0: 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呵护眼部肌肤，洗舒雅康眼部草本精粹液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赖氏。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近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1: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2: 我们常德人，
3: 茶要慢慢擂，
4: 日子要有味。
5: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
8: 是。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演绎复凄清，飞禽无事争。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阮咸得竹林七贤文人雅名，琴声如月，奏折揽月入怀，应手成曲。琴著丽品，君子以品为上，以乐抒情。岁有四季十二时，琴有四弦十二柱，古韵流转，弦声如诉。以东方美学乐器展魏晋风骨之意，叙阮氏乐器华章，传千古。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我们的音乐从何而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国乐器的声音跨越了千年的时光，诉说着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融合。它们诞生远古

0: 他们根植中原，他们来自西域，八音和鸣诉说中国故事，感悟中国情怀，听懂中国乐，共品中国情。
1: 王老师的《出水莲》太好听了，听说这首曲子是从筝曲改编来的，对吗？
2: 这个曲子应该是潮州音乐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乐曲，它筝曲也有，潮州弦诗也有。这个曲子呢，好就好在它把中国民乐的那种特色包括精神表现出来了。首先它这个我们中国的民乐里表现自然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莲花呢，尤其是我们汉族特别看重的，或者说是认为了不起的，虽然这个梅兰竹菊里没有它，但是这个爱莲说大家从小都学习过，尤其出水莲，它有一种动感在里头。这首曲子也好好听，而且从筝到阮，我觉得不能叫做移植，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乐和乐的交流，心和心的交流，不同乐器的这种交流，有莲之清丽，也有水之柔美。
3: 那个老师，我问一下，为什么叫汉调？有
2: 广东有汉乐呀，
3: 汉乐，
2: 它分潮乐呀、汉乐，他们分得很清楚。我们一般听着广东音乐、福建音乐，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福建音乐这个词儿，
3: 是，
2: 也没有潮州音乐这词儿，他们叫潮州弦诗或者潮州大锣鼓。汉乐呢叫古称吧，这个称呼的对，就因为汉文化是从中原产生，
3: 它的口音，
2: 包括它的用的词、语言的方式，包括音乐，他们叫汉调。其实这个汉字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中原的汉文化。嘿，
3: 对，这一下您就讲透了，
2: 是吧？
3: 有一次我去演出，就前两年我去广东演出，正好碰上两个潮州的人讲话，那个是司机，还有一个是接待，他们俩也好久没见了，然后他们俩就开始用潮州话聊天，我也学不像啊，但他俩说的就很慢，路因为路程很长嘛，整老黑灯广真感觉哦感动，他们俩一说这个一慢，我突然明白了，根儿在这儿呢，原来汉调是这个韵味，原来我们现在弹的古曲都是古汉语的音调的表达和习惯。
2: 对，
3: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里边很少有，如果我们把它弹快了，就中国有很多都是，哎，我才明白在哪儿。过去我听不了他们这样的语言的习惯，后来我明白了，哦，根儿在这儿。中国古汉语的口音音调是我们音乐流传出来的韵味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习惯，不能丢啊，
2: 对，
3: 不能丢啊。
1: 我觉得很多人都特别想知道这件乐器啊，它的整个的身世。
2: 这个阮这个乐器，也像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样，
1: 是
2: 它经历了盛衰复兴，是吧？这个原来我们不叫阮，这个过去汉以前把所有的这种弹拨有这个动作的都叫做琵琶，就吹手前乐琵，音手雀乐琶，从里往外推，从外向里，从下往上叫引，有这个动作的，不管是拿拨子还是拿着手，都叫琵琶，都叫琵琶。那么最早呢，像傅玄，近代的傅玄写的《琵琶赋》，叫《琵琶赋》，但里边写的，你看乐器是什么乐器呢？不是这种梨状的，就现在这曲项琵琶，就是丝绸之路上传来的。而一看呢，就是

0: 原的，他那个《琵琶赋》里讲的就是这个，中虚外实，天地相也。
1: 嗯，
0: 天是空气是虚的，
1: 是，
0: 地是实的。
1: 嗯，
0: 然后盘圆秉直，盘圆秉直，
2: 对，
0: 阴阳去也。
1: 嗯，
0: 柱石有二，就十二根柱，配绿缕也。
1: 嗯，
0: 六绿六缕，十二绿，十二个半音。
1: 嗯，
0: 傅玄说的清清楚楚，那个时候讲的这个。盘圆秉直嘛，
1: 嗯，
0: 就是这个琴，
2: 不是，
0: 不是现在的这我们讲琵琶这个梨形的，
3: 他挺有意思，我也是经常给别人讲说天圆地方，
2: 嗯，
3: 春夏秋冬，
0: 对，四
3: 十二个配十二月，有时候闰月时候
0: 三弦
3: 兼着一批，
0: 四二弦的这是四弦法四十言，他也是就是讲这个四根弦就是春夏秋冬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好像是应该是十二个柱，
3: 对，
0: 柱石有二，
3: 柱石有二，
0: 就是就配绿缕。
1: 嗯，
0: 那么到了唐代就是十三柱了。
2: 您说那个像昭君出塞那个是有查证的吗？就是说他用的是什么乐器？嗯，
0: 昭君带出去的是什么？
2: 啊、
0: 嗯、啊、嗯，这个也不好说。
2: 啊，
0: 到汉的时候是乌孙公主，
3: 乌孙公主。
0: 乌孙公主嫁到这个乌孙国，傅玄的这个《琵琶赋》里头讲的就是这个圆形的，这个盘圆秉直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对对对。
0: 那么王昭君带的是什么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就不是这个了。为什么呢？他到那儿去以后，这个乐器，这个。当地人就按照他这个样子都做了一件嘛，模仿他的，做出来以后，他说魂不似嘛，
2: 哦，
0: 魂不似，
1: 嗯，
0: 魂不似就是完全不像，
2: 完全不像，
0: 这两个可能，为什么完全不像？第一，那个说是按照他那个做的，没按照他的样子，他做不出圆的来。他做的还是溜达琴，溜达琴这一属啊，中亚西亚都是，包括吉他，但是都属于这个。
2: 对对对。
0: 但是像溜达琴的这种梨形的，尤其背面是圆的，是吧？所谓梨形，就上面窄，下边圆。那魂不似呢？后来叫火不似。现在音乐研究所也存着这个。
2: 哦，火不似现在还有？对对对，这个乐器
0: 有人在取样，梅兰芳有两件，
2: 嗯，
0: 就送给我们音乐研究所了，捐的。那么这种乐器在唐以前应该说就已经断了，就传说这个蒯朗在这个蜀地挖出了一件还是铜的乐器，
1: 嗯，
0: 样子就是圆的，有个柄，
1: 嗯，
0: 那时候的唐代人武则天时代的人已经不认识这个乐器了，
3: 是的，
0: 可见这乐器已经失传多年了，
1: 嗯，
0: 哎，但是有人说这个就是从这个阮咸弹的琵琶的那个图像里头，这是阮咸弹的，所以就是阮咸。
3: 对，
1: 嗯，
3: 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那个风骨精神。
1: 嗯，您瞧这个
0: 啊，这是你做的是吧？
3: 阮咸，
0: 对，这是
3: 按照唐代的1:1的正堂院的那个图纸，
0: 那个，
3: 然后我在里边我还买了 X 光。
0: 哦。
3: 就是我敢说，这是形制上完全按照唐代的制，只是我没安罗甸，因为安罗甸呢，声音不对，
0: 不对了。
1: 嗯，哎，唐老师想不想听一下阮咸？
3: 您听过没？
0: 他那个阮咸，
3: 不，我的阮咸，
0: 你的阮咸，我来就是听你阮咸。你这个就是按照正堂院，但是呢，没有按照没他的那些装饰，你给他去掉。
3: 对。

0: 这又有竹林风啊，有甘甜，另外他还内敛，
1: 这个不内敛，这个家伙他那个
2: 很暴力，
1: 很暴力，他很哎很华丽。嗯，这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2: 走早了还能听到

0: 这个软我觉得
1: 能表达古典，
2: 嗯，
1: 并且音色和能力很现代，
2: 没错，
1: 在科技上再在音

0: 那种开阔度，还有他那个长度，哎呀，真的是，
1: 谢谢，
0: 可以说完美。我解读的那个不知道对不对啊？比如说你在剧场演出的时候，你加那个电音，就是非常长的那个 delay 的那种加电，你的那个目的，你是除了就是让大家能，多少观众的剧场都能听到你的这种心声，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1: 有，我们看
0: 啊，
1: 中国画里边都是一个大空间，是远听，还有每把琴里边的。还有，可是，
0: 对，
1: 你听不到，对，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我把这个东西放大了，
0: 他把它放大，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弹琴的常态是两个piano，有时候尽量少弹。

0: 你那儿能听见，再软就听不见了。
1: 嗯，
0: 那么我把悄悄话放大了，它还是悄悄话。
2: 嗯，对
3: 对。您看过他的音乐会，你就知道，他是为了满足这么大场合的人们的听众的这种审美啊，他加了电，然后加了长长的那种 delay， 哇，飘荡出去，啊，他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过瘾，觉得对。
4: 那个满天对这个软的复兴是起了很大作用。
3: 是的，是的。
4: 一个是音色的改变，技巧的丰富，还有一点就是对余音的挖掘和使用。
3: 是，
4: 您中国的音乐对这个余音呢是两个态度，
0: 嗯，
4: 跟西方不一样，
0: 嗯，
4: 比如中国人，你比如你讲的这个余音，余音一定速度慢才行，
0: 是，
4: 快了就混乱了，
3: 简乱了，对，
4: 快了就不行了。中国古琴可以弹泛音，
0: 嗯，
4: 你也可以弹泛音，
0: 是，
4: 钢琴弹不了泛音，
0: 弹不了。
4: 它制音器把它控制了，
3: 对
0: 对。
4: 所以在中国的音乐里面，它有比西方更丰满的地方。
0: 嗯，
2: 因为我从小就看冯老师的那个演奏视频，还有那个《信天游》，
4: 你愣住了，
2: 整个人愣住了，就是很沉浸。当然，我觉得学西方呢也很好，只不过它是一个输出途径，可能让别人更能去通俗易懂的去了解。但是我们中国系统的东西我们要记住。

0: 满天二武汉说，就说你刚才好像担心有好多人是听不懂来看热闹的，我觉得不要怕，包括我写的一些东西什么的，哎，比如说前些年你纯音乐的东西没人听啊，嗯，那这些年有些人去喜欢，特别是95后啊00后这帮孩子们，他首先你得让他喜欢，对吗？你人喜欢的多了，他有些人他就会迷上，迷上以后就会进一步，是吧？有可能会给你探讨到很深的一种层次去欣赏音乐，去审美。
1: 你比方说我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吸引大家，也是，就说你们喜欢吉他，这个可以啊。我刚才给他弹琴，我在那练琴的时候，他突然听，然后他说：“哟，老师，这比乐队还狠吧？”你比方说，

0: 对，
1: 这种感
0: 觉，这个对对，孩子们觉得很酷，但是我更想他们能。
2: 那我得跟你请教了，刚才这段叫什么？
3: 我们没有命名，
4: 都是即兴，
2: 就是即兴。
0: 这里边可以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像 hard rock 和 metal， 就是那个摇滚乐用的。
2: 摇滚乐，
3: 对。
0: 还可以有 blues，
3: 就是西方的有一些那种套子音乐，对，
0: 就是黑人音乐，
3: 对。
0: 可以有 funking， 可以有 hard rock， 可以有民谣，还可以有这个，比方说那你说唐代的阮咸，我们做出来了，他能不能也能弹？
5: 啊，乡村音乐，班卓琴的那感觉，
3: 对，班卓，country 音乐。
0: 那才可以啊！
3: 其实这种弹拨乐，包括西方的吉他呀，什么曼陀林之类，类似于这种音乐，我觉得它都是有一个好像一个祖宗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每到一个国家，形成了自己文化的这个脉络，它的音色和各方面都会像这个国家的整个气质。
0: 对，我还有一个我特别自豪，当我每次拿这把琴的时候，我现在我很少弹它，我基本上都弹它。嗯，就是这个乐器啊。我拿着自豪在哪儿？它漂亮，不是，它真的漂亮。后来有一次啊，我认识一个设计师叫石大宇，他说满天我帮你设计一个，让年轻人喜欢软吗？你不就这样？我给你设计一个酷的。然后呢，我就把这把琴拿下来，到那儿一看，他说满天啊，这个好像是黄金比例，但它这个地方比较细。后来他是做设计的嘛，他要拿那黄金比例尺这么一量。我们俩当时就全傻了，这个结构，包括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结构，全部都是黄金比例。如果是唐代他们拿过去的话，那1000多年前怎么做到的？我们这些年一直是我们对西方真的了解，我们听古典，从贝多芬一直，让我回过来头来谈中国，谈中国文化一定会碰到庄老，啊。慢慢慢慢的又开始读诗，然后到画，到现在，对，它是我一个人生的轨迹。我在这里边，我得感谢他。我每次我都上台，我都拜一拜我的琴，就是他让我生命有了惊喜。然后
3: 所以说，真的都不是白来的。我觉得，满天到现在，他开始又回归到自己真正老祖宗的这种文化和这种脉络上。它是必然之路，
2: 这个回归也说我们几代知识分子都是一条路。
3: 是的，是的。
2: 但有的人没有圆满，
0: 是的。
2: 有的人，出去回不来了，反以他乡为故乡了，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能够，走出去，看到了外边的风景，再回过头来，再把自己的祖业继承下来。这是一个愿，
3: 没错，
2: 哎，这是个圆满，有始有终。
0: 我还有，我在乐器上看到了一个字，他说“唯乐不可以，
2: 唯唯
0: 唯唯”，
2: 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唯乐不可以唯唯的意思就是说，你哪怕音乐你里面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做的东西也好，假的一个东西也好，瞒不了人呐。
3: 对。
0: 是
2: 能瞒人吗？
0: 是的，然后我就认为，就是说，是不是乐是人们精神层面最高那个东西？
2: 就是你

0: 不了人。
1: 对
2: 对对对，您这个已经把这个软已经玩到这么高境界了啊！像刘峰这种，对我们的后起之秀啊，他们对这种文化他是有追求的，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希望能传承我们中华的文化。
3: 这种传承其实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作为小辈儿的，先继承，再发展。
0: 我觉得通过我们刚才的聊，大家也清楚了，他这个阮籍的乐器的命运，就像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一样，也经历了许许多多。我想，这点乐器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象征，它本来就象征性，包括这种，这个傅玄在《琵琶赋》里所说的这些个盘圆秉直，这个阴阳序也是吧？像这又阴阳天地，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宇宙观都在这里边。我相信这件乐器会越来越好。

小河彩楼，尖尖角，早有蜻蜓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们是多多。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我泪眼蒙蒙留言说，想点独上西楼。李煜的词句本就是满是秋愁，谱成歌后弯月锁清秋的画面就一下浮现出来了。
1: 央友圈的好友晚舟也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点一首独上西楼吧，想把它送给正在思念故人的自己。
0: 央视频的好友四月的雨也留言说，要点播独上西楼，当年托这首歌的福，我很快就背下了这首诗，所以非常喜欢这首歌。
1: 看来啊，真的是有的人呢是沉浸在诗词的美当中，有的人呢是沉醉在其中的画面，还有的人靠它来完成背诵。
0: 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独上西楼。

0: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温润如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染》，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偏爱它舒缓的曲调和于我而言有些饶舌的歌词。这世上纷纷扰扰的琐事太多，可我仍旧期盼着自己能够守住内心的清静，看淡人间得失，更加能够自在随心。
1: 这条留言和这首歌满满的就是松弛感。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过得特别的紧张的时候，可能像毛不易的声音出现，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松弛。比如说，除了不染，还有消愁，还有平凡的一天等等等等。所以音乐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在某一个孤独和忧伤的时刻，来化解你所有的忧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想起这一首《不染》，希望跟着这首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臣一击。

0: 莉莉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9: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西太原的网友如梦不是梦，他说我想点一首《如梦令》，第一次听是蔡琴演唱的，蔡琴的歌声中有成熟豁达后的回首，年少时不知哪样的闲适纯粹是美好，以至于跟从鸥鹭争渡争渡，一去经年再看，藕花鸥鹭都是我的年华，拼凑成了如今的我。
8: 哇，听你念这个留言有一种朗诵的感觉。
9: 争渡争渡
8: 惊起一滩鸥鹭，真的是很有诗意的一条留言哈。我觉得诗歌真的是很有魔力，在短短的几句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跨越年岁的心境变化。
9: 哎，就是别看短短几句这个小词儿啊，它从来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在不同的时期去读呢，我们都会读出贴合当下的那种境遇的滋味。所以诗歌它的美就是在短短的几个词几个字当中就能蕴含着我们想要表达却说不出来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浙江金华的赵峰留言说，主持人们好，我是一名装修工人，我想点一首江山无限，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每次干活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装修紫禁城。
1: 这个确实有画面感，就是不管干什么活，自己得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办法。那可能别人干活满脑子就是盯着墙面找屏的啊，算材料损耗呢，但是这位朋友耳机一戴，哎，我在故宫刷墙面是吧？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快乐妙招，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地铁把耳机一戴，哇，就觉得自己是全地铁最酷的女孩。
1: 对，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在工作之余呢，选择一首适合的歌曲，可以给我们自己营造出来一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山无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5: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的王平顺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把清明上河图送给许久不曾碰面的老友老梁。我们俩年纪大了，难得见面，平常也只能在手机上通通话，我想通过这首歌来寄托我的惦念，祝我的老朋友生活安稳无忧，身体健健康康。
15: 小时候的朋友现在各自安家落户啊，后来可能会被柴米油盐呐，还有那些琐事捆住，所以要见个面啊，反而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事。嗯，
14: 就是有了家庭了之后，大家好像都比较忙不开。
15: 对，
14: 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经常在一起，哎，碰个杯，或者说约着通宵看个球，都挺难了。那就借着这份满满的心意，祝愿两位都能够身子硬朗，无病无痛，日常舒心更自在。这首《清明上河图》，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三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

0: 解读，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我就是李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本草纲目》。上高中的时候可喜欢这首歌了，结果呢，没想到大学之后学了中医，对这首歌是又爱又恨的。高中考试考《本草纲目》的作者是谁？我的第一反应是周杰伦，然后才是李时珍。4年后，我开始研究山药、当归、枸杞的药性，哈哈，也算是和这首歌缘分不浅的啊。
2: 真的是有惯性，你刚才说的那个山药、当归、枸杞都忍不住要往后唱了， 对吧？
1: 山药、当归、枸杞，Go！
2: 对，所以年少时候听歌，有的时候呢就会埋下这种小误会。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几年之后填报专业，偏偏踏入了中医行业，天天围绕着各类的药材进行钻研了解，这个缘分啊，来的真的是猝不及防。
1: 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祝你学业有成，好不好？好好记住一下各种中药材的药理和药性，成为一个知名的中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呀！

哟吼，嗨呀，哟吼，幺零。

hello， 摇摇也不嗨哟。

0: 头，百舸竞争流。
1: 扬帆逐浪迹，勇者立潮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和美之夜》的晚会现场，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和为贵，因和而美，和美寄托着人们最美好的愿景，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景致，更是一种内在的心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追求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享受人跟人之间的真诚与友善，共同绘就了一幅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今天我们在四川宜宾举办和美之夜特别节目，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与和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宜宾被称为长江首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
1: 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和美之约。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他很特别，他来自1000多年前的遥远时空，他曾以一篇《滕王阁序》惊艳了历史的长河，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王勃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2024年我们在四川宜宾在和美之夜的现场，向您说一声您好。
2: 您君好，诸位看官，我穿越千年时空重返蜀地，如今这盛世繁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愿以诗文会友共赏人间百态。今天我将以一种特别的形式

陈阙抚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诸君与我共贺如何？陈阙抚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

0: 脆呀、啊，伤痕累累。谢谢，谢谢朋友们，再见，再见，一斌。
1: 朋友们，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到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再到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和美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和豁达。同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和美更是让每一处风景都成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绝美画卷呢。接下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套马杆》，为您带来草原儿女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吧。有请乌兰楚阳。

0: 谢何姐。
1: 哇，现场太火热了，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连串的递进啊，如同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无数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着对家国天下的深情厚谊，传递着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将带领大家共同诵读曹操的名篇《观沧海》，让我们一同领略曹操笔下高山大海的壮阔，体会那份胸怀天下的豪迈壮志，好不好？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碣石，水何澹澹，树木丛生，秋风萧瑟，日月之行。

0: 叫你灰飞烟灭。
1: 谢谢，非常感谢宜宾的朋友，你们太热情了，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哇，今晚真的是最精彩的节目，最火爆的歌曲，最热情的观众，还有最美丽的宜宾，对不对？宜宾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我跟凡凡来过，我们都爱上了宜宾，要旅游就一定要来宜宾，好不好？凡凡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人，对吧？
1: 对，其实工作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随着工作去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有那么小半天的时间，我就会称之为旅行，因为我想每一个爱旅行的人都会在外面的世界见山见水。

0: 水见自己，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外面的世界，有没有想起一首歌？欢呼声还不够哦，那来吧，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齐秦为我们带来《外面的世界》。
2: 会唱吗？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谢谢。我把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云斌的朋友们，好吧？ 手拿起来哈，上面的朋友，大声点。

的朋友，还有你们。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今天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也是一次快乐的盛会。我问问大家，今天你们快乐吗？今天你们嗨不嗨？我觉得还不够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一首嗨歌让大家再次嗨起来，好不好？

0: 谢。
1: 谢谢黄龄，一首嗨歌点燃了全场。
0: 宜宾的朋友大家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四川宜宾演出，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你们真的太棒了。
1: 第一次来宜宾哈，来之前对宜宾有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有什么了解？
0: 有好多好吃的，
1: 比如说
0: 是吃货燃面、
1: 燃面，一说宜宾就想到燃面，其实燃面有很多种，对吧？
0: 对，
1: 有那个荤燃面，有那个素燃面，
0: 吃素燃面，哎呀
1: 也好吃，有那个什么姜鸭面、炖鸡面，是不是？哇，
0: 对，一定要好好的每一样都吃一下。
1: 吃货来宜宾就对了，在这里能遍尝美食。嗯，当然宜宾同时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他是我国第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的运动健将邹静媛。来吧，掌声欢迎我们的老乡邹静媛登场。
0: 欢迎欢迎，
1: 帅不帅？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心情啊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些年啊无论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想家乡的山和家乡的水，家乡永远是我心里面最温柔的牵挂。每一次踏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都能感受到家人们给我的力量还有亲切的温暖。
1: 这份力量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鼓励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的加油前行。今天邹静媛除了要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之外呢，他今天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黄龄一起演唱一首歌曲。现在虽然下着微微的雨丝，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二位。

太阳出来喜羊羊唱出了我们川渝人民豁达乐观的精神，还有我们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朋友们，巴山蜀水，地灵人杰，长江浩荡，英雄辈出。宜宾作为川南门户，历史悠久，典故众多，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这里留下了著名的人文景观刘碑池和诸多的诗篇。而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宜宾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郑佑芝等无数的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英雄儿女。而今天伴随着滔滔长江水，在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土地上，让我们共同追忆那些过往的峥嵘岁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表演艺术家刘进先生带领我们共同吟诵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有请。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曲唱好。

谢谢。在我国的大西北，有一个地方叫可可托海。我想大家了解这里，是因为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王琦。

谢谢，谢谢王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思绪从遥远的可可托海带回到星光灿烂的舞台之上，因为即将迎来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们，即将带来一首快乐向上、激情与活力的歌曲。有请 R.E.D 女团。

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疑地望你想说有福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的

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

0: 谢谢。
1: 中国有句古话，诗酒趁年华，在古人的世界里，以酒会友，以酒解忧，以酒抒怀，以酒明志，斗酒之间，诗词歌赋千古流传。
0: 是啊，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放不羁，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志豪情，再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深沉感慨，再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的默契相携。酒与诗的结合，展现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世界。
1: 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将有3000架无人机，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再现酒中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潇洒神韵。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无人机的表演，共同朗诵著名诗篇《将进酒》，品味醉人诗意。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不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

谢谢。宜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哇，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刚好遇见你，带给大家还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会唱的一起来唱。

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的。

0: 谢谢谢谢希林，像小狮子一样拥有能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歌手张远为我们带来这个关于爱情、关于成全的故事。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你们都是我的特邀嘉宾。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谢谢一菲，谢谢。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和美是和光同尘的智慧，更是至美无界的情怀。
2: 愿和美浸润千家万户，愿和美流淌四海五洲，愿和美成为世间最温柔的力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让爱与理解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淌，让你我携手共赴和美一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4: 完成。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0: 观众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把这份和美带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用温暖和善良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嘉宾的精彩演绎，我们也要感谢在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热情陪伴。愿和美之光永远照耀着你我，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

0: 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4年上映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自同名话剧，它聚焦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后的故事。影片以小见大，围绕着八连战士们在所谓的花花世界里面临着的思想考验和成长蜕变展开，生动再现了革命战士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定信念，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时至今日仍常看常新，影响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繁华的南京路，重温那段经典的故事。
3: 指导员，我来。
4: 老黄，送他下去。
3: 机枪掩护，飞机上。赵大大，

0: 同志们，大山海盗了，前进！
1: 准备好了吧？我们队伍就来了。
2: 来了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我们去欢迎解放军！
4: 欢迎解放军！

0: 林妍妍，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引进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您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想法少说，快走。
2: 向左转，跑不跟上，快点。
0: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了。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3: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0: 你是
3: No
0: 啊？我们会师了啊！
3: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0: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3: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0: 嗯。

0: 指导员，连长呢？
1: 在里边。
0: 连长，
2: 哟，
0: 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1: 新任务？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得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
0: 南京路。
1: 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站马路？好极了，我们欢迎。
3: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站马路，头一回。
4: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5: 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0: 啊，去看看。

0: 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0: 好吧，站就站，集合。
1: 连长，上哪儿？
0: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1: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0: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1: 嗯，你还想横行霸道？
3: 开掉，
4: 不准动！
1: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5: 对，低头认罪。
0: 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1: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教你习惯，
2: 叫他习惯习惯，
1: 叫他习惯习惯，
4: 就叫他习惯。
6: 同志，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7: 喂，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由我们工人顶着。
8: 对，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1: 侬也是中国人啊？
8: 搿啥闲话啊？
3: 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5: 对
9: 对，
3: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9: 对
5: 对，
3: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10: 打倒美帝国主义！
5: 打倒民族主义！
11: 美国佬滚出去！
5: 美国佬滚出去！
11: 打倒美帝国主义！
5: 打倒民族主义！
12: 美国佬滚出去！
5: 打倒美帝国主义！
11: 美国佬滚出去！
5: 美国佬滚出
0: 去！先生，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我请求保护。
3: 走
0: ，OK， 上哪儿？
3: 军管会。
11: 出去。

0: 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缘由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1: 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次郎，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桑海宁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2: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3: 你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别看他们神气活现，呵呵，让共产党轰得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为一部改编自经典话剧的电影，整个剧组在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始终秉持着严谨的艺术态度，力求实现话剧艺术和电影语言的完美结合。为了再现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真实事迹，主创团队深入上海南京路体验生活，走访当年的连队战时，细致还原了解放初期南京路的风貌和连队战时的真实生活状态。此外，影片摒弃了人物的概念化塑造，既刻画了坚守信仰、严于律己的革命战士，也体现了部分战士在诱惑下的思想动摇，多维度呈现了革命队伍在城市环境中的成长与坚守，让观众也深刻理解了霓虹灯下的战斗同样是艰巨而光荣。
9: 每个画报要了啊，每个画报，来福画报，来福，来福，哎，我报要了，我报。
10: 最新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9: 警察亚芳，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去吧，钞票带给阎王爷去吧。弄哪呢？
10: 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9: 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
10: 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9: 真想不到，
11: 圆圆，你看那是谁？拖拉男。
9: 画报要吧？
11: 拖拉男。
9: 林圆圆。
11: 哎呀，想不到你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9: 别这样。
11: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9: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11: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还杀人嘞。
9: 先生接个活。谢谢。鱼尾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11: 哎，搿两只实场球哪能办呢？
9: 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勿搭讪。
11: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9: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11: 阿南，弟弟，
9: 姐姐，
11: 阿南，我先进去，让里边朱郎等你。
12: 好。姐姐。
11: 啊。
12: 妈好吗？
11: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12: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11: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12: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11: 那
12: 阿南，你看，这是反动传单。人呢？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姐姐，我去一下。
11: 嗯。

0: 我帮你挖。哎，美，给我画报。
1: 菲菲，给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楼，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哎，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佬，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上海，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
2: 华南。
1: 哟，
2: 干什么？
1: 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去就来。
2: 哎，华南。
0: 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1: 码头工人。
2: 哎，三轮车。
0: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班长，
1: 啊，
0: 班长，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你到原运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0: 是。
2: 童阿南，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3: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2: 我走了，走吧。

0: 客文，客文，你倒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哎，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
1: 喂，啊，我就是啊。你哪位啊？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2: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1: 我在圆圆会。你出来走走好吗？
2: 哼，没兴趣。
1: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她就在这儿。快来吧。
2: 我在这儿等你。好的，我就来。看看戏又有什么？等会儿我请个假看。
1: 圆圆，
2: 表哥来了。圆圆，
1: 表哥，
2: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1: 等我演完戏再说。
2: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 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1: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2: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3: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2: 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
3: 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圆圆会吗？告诉你。
2: 小心上了敌人的当，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
1: 表哥，
0: 阿南，怎么办呢？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圆圆会的演出。那你陪陪我好吗？这。
1: 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排长你好。哦，
2: 我们见过。排长啊，他，我想。
3: 什么事儿？你说嘛。
1: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这个，
2: 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
1: 怎么，不认识了？
2: 我叫曲曼丽，
1: 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过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
2: 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1: 这么说，
2: 那我只好同意了。
1: 你真伟大，团南。
2: 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3: 是，
1: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
3: 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陈排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1: 一定来。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春天，
3: 没有什么。
4: 吵嘴了？他欺负人？
3: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陶玉玲饰演的春妮堪称银幕上最经典的军嫂之一，她的精彩演绎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温情和力量。作为我国影坛的实力派艺术家，陶玉玲的演技扎实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质朴与坚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她饰演的春妮是排长陈喜的妻子。当这个果敢淳朴的农村妇女带着对丈夫的思念来到上海时，却发现陈喜在香风诱惑下的思想动摇。不过春妮没有抱怨指责，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和朴素的道理循循善诱，最终唤醒了丈夫的初心。尽管戏份不多，但陶玉玲仍然将春妮的温柔坚定与通透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她成为影片中最动人的角色之一。

0: 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那是什么？还挺严肃。哎呀，你给我过去，
1: 你
0: 过去啊。
1: 哼，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制铅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到了还是我不对。
3: 国际饭店能去吗？
2: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嗯，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0: 不不，
2: 妈的，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0: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1: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0: 你上哪儿？
1: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0: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1: 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回家去吧。去吧。

0: 排长
1: 啊，
0: 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
1: 啊？
0: 这也还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打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琴
1: 哟，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风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吗？
2: 你不像话的。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3: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子熏人的香风。

0: 指导员，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干。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星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倒垂头丧气了？
0: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这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呀？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
1: 哦，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
3: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1: 哪儿都可以啊。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班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0: 疯狂。
1: 哎，谁给我搬家了？
2: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1: 指导员也真是。
2: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1: 有话改天再拿吧啊！
2: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1: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2: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1: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2: 上前方。
1: 谁批准的？
2: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1: 上前方。

龙哥儿龙里个里个龙哥儿龙，龙哥儿里个龙哥儿里个龙，龙。哎，再见喽，龙哥儿里个龙哥儿龙。啊，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龙哥龙里个里个龙哥龙，龙哥里个龙哥里个龙，龙哥里个龙哥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嗯，谁呀？春妮儿。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0: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0: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成的亲。
0: 喜子，今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0: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0: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0: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鸡。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0: 看，干净了吧？
1: 那，手上有味了。
0: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1: 算了。
0: 来，缝两针。
1: 哎，给。
0: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0: 哎。
1: 春妮儿，
0: 哎，
1: 你不想妈吗？
0: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0: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0: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们。
0: 喜子，你
1: 没时间了。
0: 你等等。
1: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那你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陈妮儿，没有什么。吵嘴了？他欺负人？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陈喜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0: 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1: 他人呢？
0: 到研究会去了。
1: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0: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露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志远。
1: 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柯道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2: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2: 陈喜儿、先春妮儿，跟不上趟。你看看，甩了。
1: 好哇，这香风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3: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1: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0: 同学，同学，
3: 连长，
1: 可这任务这么紧，再像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一是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的。
4: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1: 哎，你
4: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王平以细腻的艺术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为这部霓虹灯下的哨兵注入了独特的魅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导演，王平多年深耕革命题材电影创作，曾指导过刘宝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的作品。她擅长以细腻的人物刻画传递革命情怀，既能驾驭宏大的时代叙事，也能捕捉角色内心的细微变化。拍摄《霓虹灯下的哨兵》时，王平沿用了话剧的原班演员，并邀请秦怡、孙道林等人来给他们讲课，以便演员们可以更快适应电影拍摄。此外，在镜头表现上，王平也打破了舞台表演的局限，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场景转换，将话剧的戏剧张力和电影的视觉感染力互相结合，让影片更具层次感。
21: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这怎么不吭气儿了？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 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0: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咱们连的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叫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拧不过弯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励香风，我就不姓鲁。
21: 哎，对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头阿南打发回乡，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21: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个别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1: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0: 孩子？
1: 嗯，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0: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陪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1: 连长，你调走佟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0: 那
1: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我说先把佟阿南打发回家。
1: 先整陈喜儿。
0: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佟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湘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啊，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21: 哎，
0: 好，我们研究一下。
2: 包班长，
22: 有
2: 人找你。
22: 谁呀、啊？阿祥，
23: 同志，我弟弟在吗？
22: 他还没回来。
23: 哦，
22: 什么事啊？
23: 你来一下好吗？
22: 这，好，我就来。

0: 就这么决定了。报告，三排长和童安南我都没找到。
1: 知道了，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你胡扯些什么？
0: 不信你去看呢。
1: 嗨，乱了套了。跟我来。

0: 房里。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园游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1: 那
0: 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1: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0: 什么？
1: 我不过吃吃国际饭店而已，
0: 好大的口气呀、啊！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1: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0: 还一大套呢。好，你去的，你呀、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啊，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1: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童蛙男。
1: 哎，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1: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2: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0: 小姐回来了。
1: 哎，来吧，坐。你等一会儿啊。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

0: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1: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1: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你闯祸了。
1: 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1: 妈妈，你
2: 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1: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3: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1: 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
2: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1: 讨厌，
0: 圆圆，
1: 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4: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和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5: 大夯？什么大夯？你带我去看看。
4: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5: 回来！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4: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5: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4: 不要说了。
5: 说呀。
4: 有人来了。哎呀，
6: 赵大大
5: 哟，
6: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5: 连长，你听我说。
6: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5: 我马上去找他。
6: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就一条大辫子把魂给你勾引去了。
5: 连长，你
6: 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5: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儿有任务，有情况。你
6: 什么情况？
5: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6: 嗨，你怎么早告诉我？
5: 那我跟你说了，
6: 把这找回来。

0: 童妈妈，童妈妈，这是阿南的指导员。
1: 童妈妈，
2: 请里边坐吧。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2: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0: 你呀、啊。那，把他带上小山门。
3: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0: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2: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3: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和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0: 哦，有这样的事儿，
2: 我们去看一看。

0: 韩湘姐，
1: 赶快去告诉童妈妈。
2: 哎，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
1: 妈。
3: 去等妈妈来了。
2: 孩子，阿香，
1: 姐姐，
2: 哎呀，孩子，
4: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
5: 我的三排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6: 没想到，
5: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追小三板。
7: 是。
8: 石大人，
9: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5: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这大人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配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操刀，他以深厚的创作功底将革命情怀和时代气息融入到了旋律之中，成为烘托剧情、传递情感的灵魂所在。在创作本片前，吕其明已经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等经典作品谱写过配乐，他笔下的旋律兼具磅礴气势与细腻情感。为本片创作配乐时，吕其明紧扣影片《城市里的革命坚守》这一核心，深入揣摩角色的思想变化与剧情的起伏，既写出了革命战士的激昂与坚定，也生动描绘了普通人的温情与柔软，完美的契合了影片的叙事节奏。
5: 同志们呀，我要问问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
6: 看饭了，
5: 吃喝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6: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7: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6: 吃，想吃的就吃。
7: 怎么？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8: 我吃不下。
7: 嗯？
6: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9: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6: 想不通？
7: 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雪，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
5: 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6: 大伙儿听着，我指挥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使点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站起不怕鬼，
1: 孔华南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1: 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激情吧？
4: 童妈妈和周老伯请来了。
1: 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呢？
1: 哎，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
0: 老班长，我，
1: 你看你，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哎，走吧。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3: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拾，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

0: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1: 妈，别说了。
2: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它开花结果。
3: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继承担当起来。
3: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阿南，把眼泪擦干，
1: 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要握紧手中枪。
5: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 说话嘛，
6: 调我去学习吧。
7: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6: 我当不好，
1: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
6: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7: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6: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冲阿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1: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
6: 怎么了？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了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7: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1: 唉，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8: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1: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爆芽露头了。
6: 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啊？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儿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一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

你别戳我的心了。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晨曦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0: 你现在给他献花的吧？
1: 献花的，怎么样？
0: 我们交换一下吧。你看，红色的，
1: 讨厌。
2: 嘘，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
2: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为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撰写配乐时，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投入极大的心血，有着诸多细致入微的创作考量和实践。他曾多次和导演王平沟通磨合，反复研读剧本，深入拆解每一个角色的性格特质和剧情的情感起伏，拒绝程式化创作，力求可以让每一段配乐都能精准地服务于剧情表达。同时他延续了自身中西结合的创作风格，在配乐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上海地域音乐元素与民族乐器音色，既贴合影片《上海南京路》的场景设定，又凸显了革命题材的厚重感，让配乐既有艺术质感又有时代温度。此外，他还将创作的配乐改编为同名随想曲，成为独立于影片之外的经典器乐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音乐影响力。
7: 解放军叔叔你好。
12: 小朋友你好。

0: Mary，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任务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3: 啊，陈派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3: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3: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3: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3: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跟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3: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
3: 哎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3: 再见。
0: 回头见。
4: 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0: 别大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童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4: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代表算了。
0: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4: 是。
5: 来了。
0: 解放军，你
6: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5: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6: 你当我还是杨盘？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1: 你醉了。
5: 人生难得几回醉。
1: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5: 你不要开玩笑。
1: 真的，去玩玩好吗？
5: 嗯，
1: 去嘛。
5: Mary。
1: 嗯，
5: 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1: 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5: 白玫瑰。
4: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9:30。
4: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4: 红玫瑰。
2: 好。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4: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2: 嗯。

0: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他。
1: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他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1: 我出去一下。

0: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
0: 你要干什么？想和你谈谈。
1: 你走开。
0: 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
0: 哎呀，
2: 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为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风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
4: 这个，
3: 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0: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1: 把花给我。
4: 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0: 啊！
1: 这什么？
4: 不，不知道。
1: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远远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4: 不不不不不不，
1: 你们闪开！
0: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5: Mr.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1: 走，去公安局。
5: 走。

0: 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4: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呀，别过来，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来，靠后，靠后。来，同志们，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急，不要急。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1: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2: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1: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2: 轻一点。
1: 他很好。
0: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
1: 林太太，
0: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1: 再见。
0: 克文。
3: 姑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4: 童阿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自1964年上映以来，始终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经典范本。影片以写实的笔触展现了革命战士在和平环境中面临的考验与坚守，他没有宏大的口号，却在平凡的日常中彰显着革命信仰的力量。黄平的细腻指导，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与齐铭的经典配乐，与全体主创们的严谨创作相结合，共同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它不仅记录了解放初期革命队伍的成长历程，更传递出了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精神内涵，历经岁月沉淀，依旧能够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0: 老大呢？
1: 哟，嫂子来了。
2: 你好，
1: 老班长。
0: 啊啊。
1: 老班长，
0: 啊啊，
1: 你看。
0: 啊，来
2: 来，
1: 春妮儿，
2: 吃点苹果。
1: 春妮儿，走。
2: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快点，你走啊。可是
1: 啊，春妮儿，
2: 哎呀，你快进去吧，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3: 大叔，
2: 你看你看你啊，好了好了，
1: 哼，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3: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佟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给。春妮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0: 谁来跟你讨债的？
1: 可是我的心。
0: 你的心真狠。
1: 怎么？
0: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1: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0: 怕我扯你的后腿？
1: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0: 我恨死你了，
1: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0: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2: 你别着急嘛，等着我，我也要去。
3: 你要争取，
2: 给人
3: 再打说话，
2: 带着。
3: 哎，
0: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4: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0: 你真好。
4: 不够，
3: 一切准备完毕。
4: 好，
0: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5: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
5: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0: 连长
5: 啊，你在这儿
6: 啊。
5: 这里不错，还真有个凶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3: 来，指导员来了。
5: 明天来没有
4: 啊？对。
5: 然后提前
4: 指导员，
5: 好好好。

0: 阿南，哟，阿南，你要到朝阳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1: 指导员，
2: 我还很不够。
0: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2: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3: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啊，我们的部队在成长，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0: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1: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记就得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
2: 红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3: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

0: 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
16: 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看上去很坚定，实际非常迷茫，女老生。因为我非常清晰知道，我将来进入一个专业的剧团，我要不就是领衔主演，要不就是没饭吃的。
17: 他们在光影中演绎过百态人生，
18: 不是外形，不是胳膊腿的灵活，有时候需要你笨拙，就俩字儿，塑形，难死了。
17: 却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塑自己，
19: 把自己抛掉，成为一个别人，因为我演的是别人，我演的不是张赫，我演的是某某某。
17: 在赤水河左岸，这座烟云缭绕的庄园，我们在戏里戏外交错的边界中寻找真实。
19: 李老师，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根儿是话剧舞台，配于于老板，京剧舞台是他的根儿。张赫呢，现在是影视演员，但是音乐舞台是他的根儿。但是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我们是演员。
11: 我身负紧身火，妖魔邪祟无处躲。
17: 镜头中的一瞬，可能是角色的一生。这一次，我想在围坐间链接那些在光影中造梦的人。
19: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论演员的自我修养。你看这个天
20: 真好，这个景是特别好，他这个庄园，哎呀，真是这个设计师了不得。我特别喜欢园林，嗯，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园林，嗯，它造园的手法叫随系人工，就虽然是人工，宛若天成
19: ，就是它是根据一个自然天成的，然后把人的智慧融进去，但又不破坏它。
20: 对，庄园这个景，嗯，你就觉得，嘿，它怎么那么合适，就像长出来的。
19: 您知道吗？这座庄园的生命力就是核心，就是四个字。
20: 我昨天都看了。
19: 对，
20: 生长养藏。
19: 对，
20: 所以它第一个就是生。就刚我说那个造园手法是生出来的，
19: 是，对，是生出来的。只有这块土地、这块山水能够生出来的。那李老师，说实话，向您请教，我知道您一直喜欢传统文化，喜欢古诗词。其实有一位著名的人物，我觉得跟您特别有渊源，我想向您请教，王勃。
20: 王勃，嗨，嗯，我刚刚去过，我要到滕王阁去，我已经去了两次了，这次是第三次去。我是17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师兄，他建议我读《滕王阁序》，一开始背不理解，而且它里边句句在点，
19: 没错，
20: 它是什么点你不知道的，但是就一个什么吸引我了，音乐性。它的平仄，
19: 没错，
20: 它的韵脚，它的
19: 对，
20: 特别优美，越读越觉得美。现在很多都是念书，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19: 对，你
20: 字正腔圆，
19: 对，
20: 没有情感，
19: 对，
20: 最重要的《滕王阁序》它是有情感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兴奋一枕，地界蒙庐。济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我还有一个夙愿，就现在啊，你要读了《滕王阁序》啊，能够通背的话，免门票。而且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读好了骈文、古文，后来我演了很多古装戏，就受益匪浅。那像那我演那个魏征，中华第一谏臣，就是谏嘛，人家就说嘛，谏言啊，这一给我两大片词儿，特别小的字，哗哗哗那么多，很快就背下来。因为你熟悉这种古文，它的结构，甚至于有很多时候都是有韵律的，
19: 对，
20: 哎，就很容易背下来。再一个呢，你会表达其意，而不是字面上的那些东西。我们演戏，每一个角色里都有我们的生活态度。你就一场戏，一个事件，那或者对于一个人，每一个的角色态度都是不一样的。你像那会儿演了一个戏叫《小井胡同》，我演一个冒充解放军的，他二叔啊，在这个院里边实在是在特殊时期啊，他没有地位，于是呢，我让他呢冒充解放军。到家里来看看，把我们家这成分给提上去。
21: 工作正要紧张，好不容易才请了半天假。我们首长说，你二叔不就是常到我们部队来的那位老同志吗？人很老实嘛。
20: 这小子呢，那你设计他就是一傻小子，没见过世面。
19: 您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
20: 有，我们那儿有一个烧锅炉的。那会儿老北京呢还喜欢，
19: 对啊，
20: 最早是这打签儿，
2: 对对 对, 对、啊、
20: 打签儿呢，后来不时兴了，变成点的这个浅的签儿，然后，我歪肩膀，到了那个历史阶段的时候，歪肩膀也没了，变脖子了，所以他仗着一定二叔忙呢，这个二叔不清楚，你觉得，二叔。
2: 再加上这个脖子啊，
20: 二路忙的，其实就是获得人物感觉，让那个人物在我的心里活起来，同时进行就是这个对焦，我变成他，我所有上来的体验就都是他的。演员难就难在这儿，
2: 没错。我现在有个感觉啊，李老师，就是您演的每个角色。其实很像一个杯子，然后您把您生活中经历过的全部装到这个角色里面，这个角色就活了。
20: 我觉得我的生活也是这样，就不停地往里装。人人是老师，处处是课堂，什么都要学。是一演员是一杂家，演员都住杂货铺啊，都往里装。装完以后呢，读书。
2: 为什么这么说？
20: 我把这种过程叫做反刍。
2: 反刍。
20: 然后当时我到了仁义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演员最后拼的主要不是演技，而是文化。我完全不懂，我十三岁到的北京仁义，文化我理解什么，就读书啊，自己又看不进去，看两篇就烦了，就玩去了。老师说了，我听话呀，这个不读书没有前途，您就别当演员了。我又想当演员看书吧，看不进去。困难时期，我妈给我弄那么大一炒面，物质刺激自己。看一页，我就啪隔一页加半勺炒面，哎呀，再加半勺炒面，就这样加在这书里边。先把这炒面读了，看完了之后不想看了，我又还想吃炒面，我翻篇儿。翻面块的去，再把这炒面点了，再看，结果
2: 您真有办法呀！
20: 结果这本书啊，最后很快就成一大油包了，都卷了。
2: 因为要没有这样的动力，我是不会翻下一页的。
20: 对呀、什么头悬梁锥刺股，没那个啊！我先得吃，
2: 我分下一口炒面。我记得有个访谈您谈过，你说演员有三大悲剧，
20: 对，确确实实是的，仁义有这么一种说法，第一就是长得太帅，第二嗓子太好，第三一毕业就站在舞台中间演大主角。
2: 等等，李老师，这三条不是现在很多人的梦想吗？
20: 完全错误。如果按照这三条往下走，多好的演员都会了，
2: 那他为什么会成为演员？
20: 他不进入人物，永远演自己，
2: 永远演自己。
20: 但是你影视话剧演员的基本功是什么？不是嗓子，不是外形，不是胳膊腿的灵活，有时候需要你笨拙，所以就俩字儿：塑形。难死了，到现在我都没完成这个任务。

0: 此刻的庄园细雨无声，它本是光影的主角，却在我们的对谈中给出了最内敛的感叹。
1: 啊，其实风里面还有雨，
2: 有雨的
1: 啊，
2: 未雨绸缪。
3: 你为什么刚才脱口而出会想到这四个字？
2: 可能跟现在心境也是有关系吧。可能以前太安逸了，或者是以前获得机会太容易了，然后可能自己就没有那么努力。为了以后万一能接到更好的角色，我现在要更好的去完善我自己嘛，所以未雨绸缪。
3: 我觉得你在梳理你过去的十年，
2: 拍戏生涯刚好十年。
3: 我最近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十年前演的一个角色，
2: 反而是一个也是偶像剧类型的，就是讲一群少年开始，那时候就网游特别火嘛。十年前的角色，通过我前一段时间拍的一个视频里边一个说话的样子，他们给想起来了。那反而他们对那个角色还是更在乎，更记忆深刻，因为当时只是配角嘛，那反而让大家记住。但现在后边慢慢的可以演主角了，包括各种卫视也演过男一号，但其实大家其实印象都不是很深，反而还是记得那一个角色，就会有遗憾。但是没办法，那可能当时那个心境或者当时演技没有达到那个角色需要你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现在未雨绸缪嘛，想想万一以后如果再有这样的好机会，我得接得住啊。
3: 内心是想演，
2: 你比如说《人世间》，像《人世间》这样的角色，哇，我就这种接地气的演法，这种很生活的戏，我真的没演过啊。我现在还在演一些霸总啊，或者是我演一些帅哥呀，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在包裹在一个偶像的一个包袱里边。我觉得真的没有说去到过这种人世间啊，这种非常生活，你打开自己，成为别人，
3: 这是你向往的，
2: 那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个戏。啊，虽然是长成这样啊，这可能长成这样算我一个优点吧，也算爸妈给的一个福利吧。在40岁的时候还能去演一个年轻人还在谈恋爱什么的，这也算一个别人体验不到的一个感觉。哦，这个人是一个思想包袱很重的人。
1: 对，
2: 我会想的越来越多了。
1: 对，
2: 我反而现在成为我的压力，扛着一个压力了，就这份可能还是有点偶像包袱。就什么时候我做到不管不顾了，今天戏我就要这么演，
3: 你能做到吗？
2: 我就缺这个霸气，做不到。可能这也包括我从小到大我父亲对我的教导，然后我家里的耳濡目染，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份这样的谦卑在吧。我觉得我现在就想，之前有一个导演就跟我说，他有时候都用对讲机来偷摸的让女一号去激怒我，我不知道。他说：“赫儿，你发个火吧，你咋不发火呢？你不要这么客气行不行？”一直想激怒，两个月我都没打开自己，就不管对方多急多干嘛，我都是说不要急。我现在回想起来了，其实那个导演真的对我非常好。对，那个导演就是
3: 他想用激将法呀。
2: 对呀，
3: 你是非常诚恳、善良、温暖，而且很儒雅。但是这是你的生活状态。
2: 是，哎，
3: 很好。但是演员，
2: 对，要成为别人，
3: 是一个极需要，个性越鲜明，可能观众越能记住的。
2: 对，
3: 就是当你这样很舒服的、很温暖的、很儒雅的生活态度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的职业。他会在限制你的，
2: 会有冲突。
3: 对这个，这个矛盾，这个冲突怎么来？
2: 因为真的，我在回想我在处理一个比较狠的角色、比较霸气的角色的时候，我还是会带上自己很有礼貌的这一点，我还是要抛掉，我要慢慢的注意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抛掉，把自己抛掉，成为一个别人。因为我演的是别人，我演的不是张赫，我演的是某某某。
3: 你今年才41岁，演员是你认定的终生的职业吗？
2: 是啊，但音乐这片我也不会丢掉，我会想做一个好的艺人。你看现在这个时代，直播这个行当，他们总跟我说啊，你年纪大了，你长得年轻，你可以卖保养品，你可以卖护肤品，这个可以比你现在所每年赚到钱多得多去。当你看到那银行数字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想去演戏了，不想去做艺人了。但我说不，我说我还要去做一个艺人，这是我一辈子要去做的事情，我还在坚持。

少年成名，在京剧界名声大噪，可他却偏偏走下高台，踏入创业的泥泞。很多人不解，为何他为了一腔滚烫的京韵要赔上盛名与安稳，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0: 因为我们之前在很多节目里面，我一直觉得跟你的交流
1: 有点限制，
0: 对，
1: 因为有别的节目，
0: 对，或者是片段化的，嗯，
1: 是是。
0: 我其实今天就只有一个问题抛给佩瑜，你为什么要自掏苦吃？
1: 这个其实也是走着走着，慢慢就发现自己要做什么了。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看上去很坚定，实际非常迷茫。哦，我在14、15岁进入戏校，正式开始学戏。一直到17、18岁，其实就属于颗粒红嘛。
0: 对，
1: 就是我是明显的感觉，曾经在我的年少时代，我自己知道我有天赋，而且我的天赋可能还真的不错，是适合走这一行的。但是在差不多18岁到25岁区间这段时间，其实是我个人比较迷茫的女老生。因为我非常清晰知道我将来进入一个专业的剧团，我要不就是领衔主演，要不就是没饭吃的，你一定会走到一个两级的状态。你想到一个国家级的院团，不管是在北京的或者在上海的，你必须是能够符合这个剧团的在这个时代的生产要求的。你说你是余派传人，你到这儿剧团你就有多少碗饭吃，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我就想，我有什么，就今天话说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我当时就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核心竞争力，因为这个时代对于余派传人的这种标签，随着舆论风向的变化，随着这个时代观演关系的变化，一定会发生变化。那当这个变化来的时候，我必须得给自己找后路。所以您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没苦硬吃，没事儿找事儿。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啊，真的，今天晚上交流之前，我没有想到你内心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
1: 非常焦虑，非常害怕被淘汰。
0: 我们当年在合作《国风超有戏》的时候，那几期节目你有一个特点我印象特别深，你特别照顾甚至是保护京剧演员、戏曲演员来到我们节目中间，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其实在鼓励他们，但你又在保护他们，那一刻我其实多多少少看见了你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的感觉，
1: 其实就是映射到自己了。
0: 对，
1: 因为曾经这个18张半余派艺术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其实我只要好好的跟着老师学，把这些东西传承下来，不会有任何人，
0: 那是你最舒适的、最安全的领域，
1: 非常舒适，并且你可以知道啊，我这个我擅长，我那个我不擅长，我避着点儿啊，我这个戏路，我那个流派，你都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思考，安全的。但当我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余叔岩先生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让我觉得可以值得去探索和思考实践的东西的时候，会怕。因为当你走出这一步的时候，托举你的那些知音观众，他有可能会离开你。
0: 对，
1: 他的离开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说他觉得你不再是他心里那个小囡，不再是那个听话的、亦步亦趋的沿着18张半道路去寻找艺术足迹的这样一个传承者了。那么我这一路走过来以后，我就知道，就是如果当有非议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在《国风超有戏》这样的节目当中，当我们看到一些年轻的中生代的或者说戏曲从业者，他们来到这个舞台上，他又想要被观众看到，作品有一点往外走，
0: 对，
1: 但他不敢走远。当有人觉得有一点负面舆论或者有一点不同意见的时候，他马上本能的开始自我保护。那这个自我保护这个动作当然没有对错，只是说如果当他被这些东西吓倒了以后，他不会再出去了。
0: 没错，
1: 所以我既要鼓励他们，也要保护他们，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尽管今天依然有很多人骂我，依然有很多负面的舆论和声音，但是我的精神和灵魂是自由的呀。我在这种追逐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 那种害怕所得不到的。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就是躺在那个过往的行业当中先生们对我的宠爱的那个世界里。我觉得先生那之所以那么爱我，愿意托举我，是希望我能够走得更高更远。如果我只躺在他们的怀抱里，在他们的大树底下乘凉，我觉得他们会失望的。所以我不大在公开的场合去抱怨，哎呀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不大有这个。曾经有，我可以跟您讲，在三十岁以前，我是一个极其喜欢抱怨的人，我有这个傲骨，我觉得我很骄傲，我有这个傲骨。可是到了三十岁以后，四十岁以后，你只有这个是不行的。我的有一位老师朱炳谦先生，我经常在节目啊或者什么的会提到，他给我写过一段话，这段话影响了我三十年。他说我这一辈子演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人物，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我都尽自己所有的能力把这些人物演好，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付出去向这个社会索取，我索取的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作为一个京剧演员应该具备的知识。写这段话的时候，是他送了一套梅兰芳先生三本老版本的书，就是梅先生的自传。老师送给我这本书，写这段话，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让我不要去只看到名和利的成功，而是要具备去追求一个京剧演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的本分和知识。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恰好就是在2008年前后。2008年这一年呢，我的另外一位重要的恩师王思吉老师故去。思吉老师在临终的时候也跟我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他说你的天赋非常高，未来我们都会离开你的，那你自己要在心里住一个老师。也就是说自驱嘛，
0: 对，
1: 原来还有老师小鞭子抽着你，以后没有了，老师都要走的，你也终将要成为别人的老师，你也要终将从学模仿前辈艺人到慢慢变成自己。很多人问说佩瑜你没有新编作品，我曾经一直讲，我说不用，因为我唱捉放曹和时空斩也卖座。就我曾经是那样的，其实那个不能说我错，只是说我那个认知就是在那儿嘛。尽管今天回你在听我那个话，其实非常凡尔赛，就是我老戏也能卖完，我为什么要唱新戏？就是二三十岁、三十多岁的时候、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认知。2025年的春节，我唱了一个传统谷子老戏，我在唱这个戏的时候观众依然非常喜欢，票房也很好。但是我在唱完这个戏的时候下来卸妆的过程、洗脸的过程，我突然一瞬间觉得这个戏脱离时代了，我不能带着观众去进入一个我塑造的、我营造的新的当代的京剧氛围，那我得有一个作品，我得有一个我自己愿意创作的作品。就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冲动，我就在琢磨我要编一出什么戏，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从今年的大年初一直到现在，剧本大纲已经出来了，准备往前推，而且推的过程当中我非常快乐。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个说辞，就是为我不做新创作品的一个托词。
0: 当你在说2025年春节卸妆那一刻的时候，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是因为你懂时代了。
1: 是的，同时我会觉得我不再为自己曾经狭隘的认知而羞愧。我现在不觉得惭愧，对我昨天说的今天都有可能推翻。
0: 没错，
1: 没关系的。
0: 没有，我觉得没有惭愧可言。你的故事让我就想到那个禅宗里面那个最著名的公案，对吧？就是那个幡在动，两个人在争论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说不是，
1: 就
0: 说对，戏还在那儿，观众还在那儿，但是王佩瑜的心动了。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

0: 巧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什么是好戏？一次回眸胜过万卷长歌，一个停顿可比千言万语。演员的使命或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
11: 来，有请三位。
12: 哎呀，
13: 太棒了，
12: 哇，
14: 仙气缭绕，
13: 漂亮。
11: 这是像真的，李老师像一幅画一样啊，
14: 宽画幅啊。
11: 对，请坐，欢迎。
13: 好的，谢谢，谢谢。
15: 在化妆，在化妆。
13: 谢谢
11: 李老师，请坐。因为我在想，你看今天很巧，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我们是演员。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论演员的自我修养。你别笑，
15: 很大的课题。
11: 张哥，你可别笑，这个坑可先给你挖的。哎呀，
15: 那就学生先，学生给老师提问吧。我就提问吧。我是在学习美声，然后大概2004年的时候从事了流行音乐演唱，直到我30岁的时候才开始演戏。其实我演戏现在演到现在是10年了，但我现在其实有个疑问，就我演好一个角色或者演好一场戏，我要不要提前去设定好，去设计很多我自己的设计，比如说我要去端杯子，我想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我不设计好，一切都自然的发生？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疑问。
14: 当初斯坦尼由苏联那边他的学生啊过来了2个专家，给中国的一些个导演和演员开班。郑荣就跟我说了啊，他上课让我出去啊，我就出去了啊，然后让我进来，说进这个房间。叫他出去这会功夫啊，那个导师在地下给他泼了水啊。好，一开始给他撒的纸，他就上来了，看见那纸他就没理，踩着就过去了。后来又让他出去给他泼了水，他又过去，导师就说错了。

0: 你不能按你自己设计的演，你进办公室坐到我这儿来开始演戏，你一进门就有障碍，地下有水，一开始撕的纸你可能没注意，但是后边的水你怎么过去的，你为什么不看一下等等等，就很多就讲究，所以演戏要生活化。但是这就有一个但是，又要戏剧化，这个就深了。
1: 嗯，
0: 你要借鉴很多的文化。
2: 刚才提的是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他这问题一提出来呢，我就在想，以中国戏曲为代表的古典的表演，有一句话叫做“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
0: 对对，
2: 以我粗浅的认识，就是我们既要符合要求和审美的习惯，同时在今天也要讲究一些体验和感受，因为你如果完全只沉溺在我们一直崇尚的虚拟和城市化的表现，今天很多观众不买账的。人的我们的生活习惯，人类在进步，那我们的表演随着这一些东西它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本质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老师刚才讲的特别朴实的那种阐述，它是有不定数的，它是有变化的，你想好了我这么做，其实中间发生了好多好多，这才是戏剧的魅力嘛。
3: 就是李老师谈到的是这个动作，是心理动作，
0: 我们叫做深刻的内心体验，
2: 我们叫情绪的外化表现。
3: 哎呀，
1: 这老师一起上课，
3: 这堂课
1: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我听两位老师的阐述啊，还是像我觉得演戏像水一样动，你遇到什么阻碍，水会转弯嘛，就随时要变化着，不会这个一成不改的。我想好了，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一样，你还是要动，还是要根据变化而变化。你不要是那样死的一个东西，你想好了去做，那个是不应该。
4: 我想到中国那句老话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节谓之和，所以中国人一直讲至中和，就是李老师说的，你不管怎么样，你内心一定是有心理动作的，就是喜怒哀乐，最后您发出来的那个动作准确就是最美的。
0: 你像我说，就是演员的任务就是塑形，你把你真正变成了他，你想不这么行动都不行。我们中国的演员要向传统学习，向生活学习。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拿来以后，你要导教。
3: 反刍，
0: 你要变成
2: 自己
0: 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像传统学习，尤其咱们这个非常成熟的京剧艺术啊，什么川剧啊等等，这非常成熟的，向他学习。
2: 我们表演要在传统戏曲当中去寻找那个民族性的东西，那个东西是给了我们抓手，而那个抓手一旦你找到了，如虎添翼，就能遨游。
3: 就能遨游，
2: 它就会变成一个脸谱化的，有一点脸谱化的刻画。不要把脸谱化的刻画看成是一种贬义的，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找到表演抓手最重要的工具。
0: 焦先生导的一个戏，焦菊野先生《龙须沟》
3: 啊，《龙须沟》
5: 您可叫我怎么办啊？哪儿有咱们的份
0: 儿
5: 啊？
0: 这个给了我启发，就是晴满四合院，地震哪跑出来？那我拿什么呀？我就拿我们家那个电视机，12寸黑白，
2: 宝贝，
3: 那个
2: 是宝贝，
3: 三大件的宝贝。
0: 三大爷本来就抠门儿，连儿子上他们屋看电视都得交电钱，所以这是他的宝贝。我得把衣裳弄起来，我得
2: 兜着
0: 抱着我这个出来。
2: 我就在听李老师阐述这段创作的排练的过程，我就想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虽然传统戏曲有城市化，但这城市化往往

0: 给了我们表演的安全感。好比说今天我们要演不同的三个角色，男性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正派人物，是个反派角色，就他有他的一个基本的性格调性。
1: 对，
0: 这个基本的性格调性决定了他贯穿始终他得有一个基本表现的状态，这个基本表现状态一旦把握住以后不会走形。你是一个正剧，你不可能演成一渣男，所以他在表演的从水袖幅度到穿戴到眼睛的这个样子，甚至在妆面上站姿坐下来跟人对话的速度表现都是不一样的。
2: 还有一个就是虽然也之前也登台啊，或者是也演戏也有十年了，但有的遇到重场戏我还是会紧张，知道吗？
0: 我觉得关于紧张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嗯，我想说的是每次演出的时候我都紧张的要死。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他带着对你的期待来看戏，他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钱，你不想辜负他们。嗯，那么这种不想辜负观众的心态就会变成紧张。嗯，梅兰芳先生在他自己的自传当中写，他说我晚年的上台的这个感觉就像每次演戏要上刑场一样。梅兰芳大师尚且如此，何况你我。
2: 我天，
3: 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个我紧张的事儿。我第一次演一个正式的角色，脸黑心红，演一个徒弟。哎呦，我上去，天哪，一走神儿，把词儿全忘了。哎呀，一句想不起来了，就在那儿过去，自己就遮掩。我第一句什么词儿？那周正就转过来，他背冲观众的这边，第一句什么词儿说出来啊？我这边赶紧啊，把这句词儿说了。说完以后，第二句又忘了。我的妈呀！
2: 我天！
3: 后来终于把自个儿把自个儿给救了，就说千万别乱想，我先想词儿吧，我也别想戏了，这才算对付下来了。就是说，我是一个笨办法，多演。或者我们最普通的说法就是演吐了算，
0: 实践出真知。
2: 对，实践出真知啊。
3: 而且我们那会儿淘气，出国演出去了，这俩人坐一块儿就说，哎，买一刮胡刀还一马克，连这都说。
0: 哦，在台上聊天儿。
4: 对，
3: 还有一个，你撞上去以后迅速进入角色，这个不提倡啊。但是我是说我怎么解决这个就紧张的。
4: 但是其实背对观众演员之间那个交流，那是证明他是松弛状态，那种状态其实是好状态。
0: 我们都有这种放松自己的方式，都有。我有一个合作伙伴刘俊强老师，他就有一种传统的放松自己的方法。上台还没开始唱呢，还没开始亮弦呢，他先跟乐琴说，哎，今天晚上我们俩喝羊汤，就是在商量今天晚上散戏吃什么宵夜，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那个意思。那个弹乐琴的小孙呢比他年轻好几十岁，紧张的要死，汗都流下来了。你看他有他的解自己这个紧张的方式，尽管这个方式在现在有可能会被放大，但这是他的放松。
2: 对，所以就沟通。
4: 对，你看李老师立刻就，那是一种自我的调节方式。
2: 对，跟人沟通就啊，
3: 人有一说法叫戏比天大。嗯，可不能刻板的理解。
0: 是的，
3: 一丝不苟，一个磕巴不能打。你以为这就是戏比天大吗？符合人物。真的需要激情的时候，你不要刻意的去准备激情。
4: 对，
3: 一定要从最初级的开始，两个人怎么麻起来了，说着说着也可能你痛苦的你笑了，那就对了。也可能这会儿你嗷嗷的嚎啕大哭，只要是人物的他就对了。也可能你笑更感染人，
4: 就我们说的喜极而泣和笑中带泪，是中国的这种
0: 特高级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
3: 你
0: 我有一次在演那个武家坡，薛平贵和王宝钏18年后重逢，两个人见面以后，我突然有一场戏 就在唱这段非常不经意的四句摇板的时候，我就要哭。

0: 海楼前，我就那场戏我觉得我要掉眼泪，我觉得我在那样的一场戏里面感受到了年龄，感受到了社会阅历，人间沧桑带给我在戏里面我体现了这个东西。
1: 演员这一生是不是都有过那样一场戏，就是刚才佩瑜所说的豁然开朗，打开心门。
2: 每一个演员全都有，我由上了场紧张的出一句词说不出来开始，到后来在场上，当时现在就算不提倡啊，
1: 喝羊汤嘛，
0: 喝羊汤，
2: 瞎开玩笑，嗯，这个其实这中超每个人就跟学外语一样，
1: 嗯，
2: 他们都说过，突然有那么一天什么都听会了，听懂了，前面都听不懂，也是其实就是这个飞跃。其实这个倒是没有太大的学问，其实真正大学问是你生活的积累，你对于生活的理解，积累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0: 对，
1: 积累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0: 如果不积累是理解不了的，你光有理解没有积累的过程，纸上谈兵，只有两者结合突然有一天就开启。
1: 这不就是孔老夫子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 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我说过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行了万里路，你可能只是一个邮差，但如果你是一个有思想的邮差，你这一万里路你就没白走。
0: 余淑妍先生说，我觉得最高级的表演是你今天在现场听我这个戏，你爱叫好不叫好，你爱鼓掌不鼓掌，我就这么演，等你回去哪天突然看着书写着字儿做着饭，突然想起我那句腔儿，那个表演你拍大腿说真好，
2: 这就戏剧性就有了，
0: 就是好的表演，好的设计，好的表现，一定会启迪观众，而不是在那一个当下单纯的取悦观众，这是完全不同层次的。
1: 你看我开始啊，李老师，我是想请教三位各自平时是怎么，比如自我的修养怎么去做的，对吧，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但是我到这个时候已经找到答案了，我突然发现好演员从来不琢磨是怎么演，他只琢磨怎么活。
2: 对对，就演戏千万不能撒狗血说这都让你哭，那我会哭
0: 啊，谁不会，
2: 嚎啕大
0: 都会，
1: 对，
2: 错了，哎，就跟告诉你，你默默的，你甚至于不流泪，观众看，哎呦，这个
0: 这心里难受，而且一回家一直难受，
1: 对，
0: 高级了，
2: 他来想哭，他
1: 就我心里堵得慌，
0: 堵得慌。
1: 我们经常会说，看完，哎，我这几天看了这个戏，我堵得慌，那说明他住在你心里了，
0: 对，
1: 你没有去疏你，但你有一天会疏解他，就你刚才说一拍大腿，
0: 一拍大腿，想起来了，
1: 对，
0: 真好，他启迪了你了，
1: 对，他不是简单的愉悦你，他是启迪启发了你。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

0: 还复来。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
2: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神仙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1: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
2: 五花马，
1: 千金裘，
2: 千金裘，
1: 虎儿将出，
2: 虎儿将出，
3: 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与尔同销万古愁。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女儿香柳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祖娘当当，北至星星做国当，两边做事北娘亲，中间做事师傅娘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86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0: 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快乐小狗多多。和大家一起来听歌。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友圈的好友雅欣留言说，今年是我和老公一块走过的第八年，以前为了要孩子吃尽了苦头，现在宝宝总算出生了，今天正好是他生日，我想点一首《往事只能回味》，祝老公生日快乐。
0: 哎呦，八年了是不是？但是人家八年啊，携手把最难的那些日子都闯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我想祝福你们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甜甜蜜蜜。
1: 那这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雅欣一家，首先祝你老公生日快乐，更祝一家三口的日子啊，就这么稳稳当当一直幸福下去。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江苏南京的陶云曼，他说了，大学那年我们班排合唱，选的是《闪亮的日子》，练了好几个月，上台那天唱到最后，大家全哭了，指挥也哭了。毕业好多年了，每次同学聚会，有人提起这首歌，还是忍不住掉眼泪。想点这首歌，那些一起哭过笑过的日子，这辈子都忘不了。青春很短，但闪亮的日子可以记很久很久。
1: 云曼一段平平淡淡的留言，我们脑海当中立马就会出现一帮穿着白衬衫的大学生，在聚光灯底下眼眶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的样子。其实那个泪水里面饱含着的、冲刷着的，就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青春记忆。
0: 其实青春最牛的地方，不在于说干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在于有一帮人陪着，为了同一件事热泪盈眶。那种一起为了某个目标熬过的夜晚啊。还有那些参加比赛比较紧张的那种心情啊，我觉得都是对我们青春非常美好的一份纪念。
1: 我们把这首《闪亮的日子》送给你和老同学们，愿你们每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啊，都还是当年那个热血沸腾的模样。

0: 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河北邯郸的陈宇发来了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想点一首岁月神偷送给我老公，良人相伴岁月温柔，祝我的先生生日快乐，年年顺遂，愿咱们小家温暖常在，幸福绵长。
7: 陈宇你好呀，先跟你先生说一声生日快乐。良人相伴岁月温柔，单就这八个字听着都觉得日子过得软乎乎的暖暖的，想来你们的小日子肯定也是这样安安稳稳，处处都透着幸福。
8: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岁月神偷。

0: 来自安徽合肥的徐仲尧留言说，今天在视频上刷到了那首金梭和银梭，几十年没听了，但旋律一出来，小时候的画面全都涌上来了。学校广播站，夏天的操场，放学的路，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光阴，现在才明白，日子真像梭子一样，一眨眼就过去了。想点这首歌，我想说，时间不等人，但那些被音乐唤醒的记忆会一直暖着心。愿咱们都能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
1: 几十年不听，旋律响起来，那些画面也会再次涌上心头。这个就是老歌独属于它的魅力了。它像一把钥匙，你咔嚓一声，把锁着的记忆就全打开了。
0: 那这位朋友说，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光阴，谁懂啊？我们小时候只想快点长大。
1: 我要长大。
0: 哎，等你长大了之后，你才知道家和学校。原来才是你这一生当中最幸福的地方。
1: 真的希望咱们能够在忙着赶路的同时，偶尔也让一首首的老歌把我们拉回从前，看看来时路。当然再转身好好的来过今天的日子，让记忆暖着心，步子才能更稳。金梭和银梭，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湖北武汉的杜云染留言说，14年了，当年在河南安阳修铁路做护坡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还会不会偶尔想起我这个开心果？那段日子确实苦，夏天晒得脱皮，冬天手冻得伸不直，但那时候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坐路边喝啤酒吹牛，苦中作乐的日子反倒最让人惦记。想点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青春就没了，但只要想起那段时光，心里还是热乎的。愿我们都好好的，偶尔回忆，然后接着往前走。
10: 这位朋友说当时自己是开心果，那我相信这些工友们一定还会记得你，对吧？因为你看大家比较累的时候，有一个队友能够逗大家开心，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你当年就应该就是队伍里的那一束光。
9: 没毛病。那你说日子最苦最累的时候，大家就记着你了。今天你再把这首歌点给大家，是不是你的那份温暖又穿过了时间，重新照到了他们身边呢？工友们心中啊，一定也在惦记着你呢。
10: 那我们就把这首《当爱已成往事》送给云染和你的工友们，希望你永远做自己的开心果，往后的每一天也能够笑口常开。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西陵留言说，2026年我正好40岁，四十不惑这四个字在我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让我看懂了什么是真善美，也认清了什么叫假恶丑。一路走来，经历了亲情爱情的背叛，唯独友情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特别感谢相伴20年的两位大学同学，既是室友更是闺蜜姐妹，认识你们是我的运气，想点一首《友情岁月》致敬我们的真情。
1: 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说朋友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啊，放在这位朋友身上我觉得非常贴切。他们陪你走过青涩的大学时光，也接住了你人生的那些灰暗的难熬的时刻。所以西陵，往后看全都是回忆，往前看，我相信你的余生全是暖光。
0: 没错，哪怕见识过世界的阴暗，也依然能够紧紧拥抱属于自己的暖阳。那我们就把这首《友情岁月》送给西陵的这段神仙友谊。
2: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

0: 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海南海口的朱毅。他说，我妈爱看老电影，前天翻出了滚滚红尘，拉着我一块看，看到结尾她叹了口气说，哎，人生啊，聚散都是命。我不太懂，但记住了她眼里的光，想点这首《滚滚红尘》。时间像河，人在里面浮浮沉沉，聚了散了，爱了恨了，最后都变成故事。虽然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能陪着看一场电影的人，就是此刻最该珍惜的人。
7: 短短一段留言，非常打动我们的一定是你看见了，也记住了妈妈眼里的那束光。电影里的那些聚散离合，你现在未必全然能懂，但是能够安安静静地陪她看完一部老电影，这份陪伴本身其实比什么样的大道理都更珍贵。
6: 所以现在你多幸福啊，有妈妈陪着你一块聊人生啊，一块看电影，那就珍惜眼前人吧，就是珍惜现在，然后多陪妈妈多看几部电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滚滚红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0: 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不要鼻塞，
14: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7: 妈，我们走了。
1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8: 不要太淘气哟。
8: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

0: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1: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2: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你听见过群山的声音吗？那是海枯之后石头的第一声呼唤。你听见过流水的声音吗？那是流进千家万户日子里的第一句应答。在湖南，我们把话筒递给风，递给云，递给织机，递给湖面，听草木间的呢喃，听寨子里的歌谣，听一个民族敢对天地发出的叩问。听，唤醒群山的鼓响了。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液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公开课，我是张宇。说到性格，现在在网络上很流行用字母 E 和 I 来代表。E 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性格比较活泼开朗的那一类人。I 人呢，相对是安静内向的。那么如果要是在音乐会演奏当中，我想问问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同学们，你们会认为哪一样乐器是 E， 哪一样乐器又是 I 呢？
1: 我想到更 E 的，也就是更动的乐器，可能就是小提琴。它的旋律特别华丽，特别是炫技的时候弹奏的那个指法功法又多又快。这样
2: 我觉得竖琴就非常的静，竖琴给人一种梦幻的波光粼粼的效果。
3: 动一点的乐器呢，我想到的是我们小学音乐课上接触到的鼓、镲、三角铁这种的乐器，都会让我觉得很欢快。
0: 所以同学们每个人在音乐的解读上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一动一静。究竟在我们的交响乐演奏当中，哪些乐器是动的代表，哪些又是静的代表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首先我们音乐公开课马上要请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打击乐组和竖琴组的各位首席。
4: 听说管弦乐团里有个神秘小组，他们是乐团里的顶级氛围担当，他们是乐团里的声量制造机。本期邀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打击乐声部首席、竖琴声部首席，打开色彩乐器组的多维世界，揭开管弦乐团的色彩斑斓。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打击乐声部首席刘恒。
6: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打击乐联合首席苏舒。
7: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竖琴首席赵晨。
0: 开始的时候会用这个动静之间来形容我们乐队当中不同的乐器的给人的一种感受，三位是怎么感觉的？动静来形容我们的乐器合适吗？
5: 也合适也不合适。
0: 怎么讲
5: 合适？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动和静，但是不合适，我觉得从我们打击乐的角度来讲，我们包括了动和静。
6: 我觉得打击乐既可以掀起狂风暴雨的雷霆之势，也可以表现雨过天晴的静谧悠扬，所以它有着巨大的舞台表演张力，可以说是可动可静，可盐可甜。
7: 竖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可动可静的一个挺有反差的一个乐器，它表面上看着好像很安静，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优雅和热情双方面的都能体现的一个乐器。
0: 所以我们要是单一的只用一种色彩来形容乐器的话都不够准确，而三位所在的正是我们乐团当中最富色彩的存在。首先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音乐作品先来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由张孝驰老师创作的水墨画，这部作品运用到了竖琴和旋律性打击乐器颤音琴，同时呢小黑老师也会加入琳琅满目的世界打击乐器。一会儿大家也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看看能发现多少种打击乐器。

0: 本团色彩乐器组已就位，乐团中的颜值担当，随手一拨便是银河倾泻。台前节奏玩家，幕后竟是乐团最忙道具组。
1: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乐器全部都拆了，装箱称重。到了巡演的场地之后，舞台的大小形状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完全推翻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摆位。
0: 首席来了，围观色彩乐器组的日常。
2: 一说到这个色彩组乐器的时候，马上大家会觉得用色彩去形容音乐，一个是用眼睛来看的，一个用耳朵来聆听的，好像有一点维度上不一致啊。我们如何来理解色彩乐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3: 色彩乐器其实在我看来，尤其是我们打击乐和竖琴声部被归为色彩乐器，是因为我们在弦乐和管乐里面其实已经有旋律和和声的存在了，但我们作为色彩很多的时候是讲的是音色。
2: 嗯，
3: 你比如说小提琴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音色啊，单簧管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音色，但是我们作为打击乐，我们其实有成百上千其实数不过来的音色。
2: 嗯，
3: 比如说我们看见的这么多的乐器，你去听一听它的声音，它就属于它自己的音色。所以在交响乐团里面，我们承担了很大的一个责任，是来烘托气氛。
2: 所以色彩的第一个就是乐器当中的音色部分啊，也是我们打击乐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其实在交响乐团里面，打击乐还兼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音乐的脉搏，也是节奏的担当。所以如果把交响乐比作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管乐和弦乐更像是这个人的血脉，然后打击乐呢像是这个人的骨骼骨架。又或者说它是这个建筑框架的钢筋水泥吧，就是把这个整个音乐给支撑起来。对，比如说就是非常著名的那个 Bolero， 然后小军鼓是要从头演奏到尾的，它这个节奏形式贯穿整曲的。
4: 其实竖琴呢，在交响乐团中它是为数不多的和声乐器，当然也包括打击乐的键盘乐器也算是和声乐器。大家可以看到它琴弦很多，它的音域非常的宽，所以我们可以演奏不同的和弦，然后去整个烘托交响乐团的这个情绪。竖琴的声音听着比较灵动，它的整个音色呢首先比较特殊，再加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特殊的演奏技法，比如说刮奏、泛音还有爬音，可以让它的整个的音色更丰富的能展现出来。我现在要弹的这个是中国的五声调式的刮奏，它呢经常会出现在比如说梁祝它中间化蝶的部分，

还有的就是泛音。正常我们听啊，竖琴的演奏的声音是这样的，我们通过泛音可以让它有类似八音盒一样的声音。还有琶音，琶音我们也分很多种，比如说柱式和弦琶音，还有分解和弦琶音。

0: 今天我们的现场大家也能感受到种类极其复杂，很多。那么各位演奏家在开始一个演出之前都会做哪些准备？
1: 对我们打剧来说最好玩的我觉得就是分工，就跟大家玩游戏一样，你是打哪路，你是辅助还是什么的，而且在不一样的作品中我们都要提前去把它规划好。我是打剧首席，我来负责我们声部的安排，所以我就要提前拿到所有的乐谱，看这套我们演的曲目里面都有什么乐器。你比如说我有大鼓啊、镲啊什么的，我们得去找谁敲的镲的声音最漂亮，谁可以把大鼓敲出最好听的声音，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每一个人的特性赋予他能展示的最好的乐器种类。有一些很复杂的曲子，你比如说我们在当代作品中作曲家很喜欢用打击乐的色彩来写各种各样的乐器，然后来描绘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就有我们一个人要敲近十种的乐器，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提前来画图，比如说怎样把乐器摆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能摆下，
0: 像个平面设计师一样先画一个走位是吗？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比如说马林巴很大，敲完马林巴的下数拍子，一二三四，梆，你要去敲那个，然后一二三四再要去敲另外的，等等等等，这些是需要我们提前去规划的。
0: 那这个设计图手稿都是您来画
1: 啊？我们都得画。你比如说我和苏诗老师，我们分好安排好啊。比如说我敲这摊，然后我们就把它画出来，自己画这样摆，然后完了我们会互相分享，一看啊，他画他的，我画我的，我们一看，我这样行吗？他说不行，因为你我要敲这样乐器的时候，我得跑过去，你如果敲这个就挡着我路了。
0: 哦，
1: 所以我们就要啊，那咱俩换一下
0: 啊，这个路线还得设计好。
2: 就拿我们就是八月份欧洲巡演为例吧，我们拿到谱子要先列个表，那这一整场音乐会一共需要多少种乐器，然后在走之前呢，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乐器全部都拆了，装箱称重报给货运公司。到了巡演的场地之后，可能需要提前五六个小时到达音乐厅，去勘察场地，重新设计摆位。
0: 哇，那我们竖琴组在准备的时候都会担任哪些的工作？
3: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跟打击乐很像的一点，他们是存在摆乐器的这个问题，我呢是因为他琴弦太多了，对于我们演出来说，我们这47根弦是需要逐一去调准的。
0: 哦，
3: 对，然后大家看到了竖琴是木质的乐器，然后它中音区有很多的扬长弦，所以它呢也很容易受到温湿度的影响，比如说跑音啊、断弦，所以你必须要提前去现场，然后调试你的乐器，看看它有什么情况。还有就是比如说出国巡演，如果带着自己团里的乐器去，相对来说你还是比较了解它，你会知道啊哪一根音或者是哪一根弦它会经常跑。但是如果你比方说我们去年去南美巡演的时候用的是当地的乐器，就需要更早的去适应它的乐器，首先看它的琴弦有没有磨损呀，或者它的踏板会不会好用啊。
0: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和声的担当啊，不一样的演出种类的话，那我们竖琴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处理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对于竖琴这方面呢，在交响乐团中我们演奏交响乐歌剧跟室内乐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去演奏交响乐的时候，因为是在音乐厅舞台上表演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准确性跟统一性是更重要的。但是在歌剧里，我觉得竖琴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经常跟台上演员的这个唱段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它的灵活性了。就比如说大剧院每一场歌剧可能都要演6到8场，我们会有 AB 组的演员，然后他们每一个演员他唱的时候呢，他可能气口不一样，对，或者情绪不同，然后我们就需要对台上的这个他们的演员的整个的舞台表演甚至是歌词要非常的熟悉，这样你才能跟他完美的配搭在一起。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刚演完的那个游吟诗人，然后有一段是竖琴在幕后跟男高音一起的，那个时候指挥就说我就不挥了，只要你能跟他在一块儿，你们两个合奏的舒服就 OK 了。歌剧演员在舞台上除了唱以外他还存在表演，
0: 是，
3: 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情绪一上来他的速度都不一定完全是统一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随时的去跟他保持这个非常良好的完美的配合。室内乐演奏就是相当于强调的就是自主性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担当的这个声部相对来说它就是比较独立一些，因为室内乐的人比较少，所以呢这样就更考验小伙伴之间的这个配合和默契程度了， 就比如说苏舒老师跟刘晃老师他们记下来的这个面对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需要配合的一个室内乐的作品。
1: 因为面对面是我于2016年创作的一首打击乐二重奏作品，创作这首作品的初衷是因为我们经常演打击乐的重奏，如果您看打击乐团或者是打击乐的专场音乐会，会看见满满的一台的打击乐器，我们现场这些可能都摆不下，满满的音乐厅都是铺满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运输会很麻烦，
0: 是，
1: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很少很少的乐器，发出最近它最大可能发出最多音色的这么一个曲子，所以叫面对面。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

0: 珍宝新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他们奇奇怪怪，他们神神秘秘，想知道乐团里藏着多少反差萌的名场面？
6: 做乐团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
7: 这不就是自行车铃吗？
8: 对，
7: 实际上呢，
8: 它就是个自行车铃。
7: 嗨，
0: 演奏家们都私藏了哪些宝贝？接下来看首席们如何玩转声音。
7: 我们现在舞台上的这些乐器，这不就是自行车铃吗？
8: 对，
7: 实际上呢，
8: 它就是个自行车铃。
7: 嗨，哎，还是一个特别响亮的自行车铃，
8: 特别棒。其实就是这么演奏的。我们如果在乐团里面演奏这个音色，也就是
7: 这个乐器。刚才就是在您在展示音色的时候，有给我们展示过。
8: 其实特别容易上手，这些摇一摇出声的乐器，就像沙锤一样。我们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沙锤，其实它都是通过一个容器、然后里面放一些沙粒啊石子儿，它们只是音色不一样。这是我当时去希腊演出之后地摊上买的，因为我买东西都是不靠看，我都是靠

0: 好听，就一拿，哇、哦，这个我家里没有，然后就买了。
1: 其实刘老师总说在我这一摊上，果然是个摊主啊！这个淘乐器的时候都上地摊去淘的。
0: 对，我们经常演出的时候，或者我去录音的时候，他们就说啊，那个刘老师，这个10元一件的摊儿，开始我说不卖，太便宜了，我卖贵一点。嗯，还有像这个乐器、嗯，这个其实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个乐器，叫做卡西西，它有很多的打乐器的音的名字是和它的音色相关的，这个就是卡，这个就是西西，所以它听起来的对演奏时候声音是这样的，卡卡西西卡西西卡西西卡
1: 西西卡西西卡卡卡卡卡，啊，有点那种非洲草裙舞的感觉，就律动感很强啊。
0: 对，
1: 这后面这下面也是一个椰子壳，
0: 对，椰子壳，对，
1: 它这个材质也是
0: 很，对，基本上都是很多原生态的，像这个拿木头。其实它最早是果实，然后把它剪断晒干，您摸摸其实特别硬，
1: 哦，真的，
0: 对，然后它互相碰撞就这个声音，其实它 很像大自然，你风一吹过来，哦，有点风铃的感觉。
1: 明白。最后面的那个小兔子啊，这太可爱了。
0: 我们当时用这个兔子是因为我们国家大剧院有一场打击乐室内乐专场音乐会，嗯，然后在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很 Q 的声音，我们就用到了它。它的声音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我们打击乐人的
2: 世界，在我们的眼里，什么都是打击乐器。
3: 打击乐器知多少，带你认识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奇奇怪怪的打击乐器。
0: 首先，在我手里面的这架来自非洲的阿萨拉托，
2: 这个叫做振动器。
0: 这个是来自于拉丁美洲的沙锤，
2: 装修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听到砂纸板。
0: 这个是来自于古巴的响木，
2: 开饭了，
0: 西班牙的改造的响板。
2: 祝大家年年有余，
0: 祝大家像鸟儿一样可以高飞。
2: 上课啦，
0: 回家啦，
2: 让我们坐着火车去旅行。
0: 最后我们一起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8: 个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20: 干嘛？应该的。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那我们竖琴当然旋律感是更强的。
25: 对，我觉得竖琴也可以分两类来讲吧，就是大家都说了它有优雅的一面，
1: 是，
25: 但其实它也有很热情的一面。刚刚我们说了它有刮奏，然后我最前面给大家示范的是中国的这个五声调式里的刮奏。西方的音乐里面它那个刮奏的声音就不一样了，它的整个的色彩感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是不是不太一样。能听出区别吗？它这个色彩的明暗度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25: 然后最后再回到五声调式，我相信细心的人发现了，其实我手上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它会有不同的色彩呢？
1: 你每一下都先看了看脚底下，做了一个处理。
25: 对，因为我其实用了踏板，让它有了不同的和声的效果。竖琴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七个踏板，这七个踏板呢，它每一个踏板有三个档位。我比如说拿这个哆来举例啊，红色的这根琴弦是哆，我们把所有的踏板放在中间档位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还原哆。然后如果我现在需要弹降哆，我需要把踏板放上来，它就是降哆。如果是升哆，我需要把它踩下去。所以呢，这个竖琴的踏板大家可以理解为它就跟钢琴的黑键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手上正常就像我刚才刮奏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你通过踏板的变换就可以让它有不一样的和声的效果。
1: 哇，也是很神奇的。
25: 对，我虽然带的家伙事没有刘老师多，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小工具。这是什么声音呢？
1: 小青蛙。
25: 有点像蛐蛐叫。其实
1: 蛐蛐叫。来，这边
0: 我这儿也有一个，
1: 我这儿也有一蛐蛐。
25: 哎，
1: 这是蝈蝈。我就说这是蝈蝈，
0: 都差不多。
25: 我这儿还带来了两个
1: 勺子。
25: 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常吃饭用的勺子。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就是之前有一次演出，我们在演那个巴托克的乐队协奏曲，中间二竖琴，因为他作曲家这个谱子里面写了这样的音效，他会给你标得特别清楚，他希望你用一根木棍，或者是更好用金属棍儿，这两个都可以去选择去完成这个刮奏。我们尝试了很多，当时也问打击乐器借了他们的那个三角铁的那个
1: 棍儿，
25: 然后发现效果都不好。然后那天我就灵机一动，然后跟指挥也进行了沟通，我说你要不听听这个声音，就是。对，这个声音呢，它其实它有一个好的，就是它声音更干脆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其实比较好拿，就是因为非常顺手。之前的很多演出中我们会用这个硬币去完成这个，但是其实它一个是它演奏没有那么的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声音还是跟勺子不太一样，它这个声音会更感觉更尖锐一点，会更感觉硬实一些。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

0: 的一个音效，大家听一下。
1: 大家都笑了，觉得很有趣啊。
0: 对，我记着我们有一次大剧院演那个新作品的时候，最后有一声它就是完全是
1: 就很诙谐，这
0: 个，对，所有乐团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其实是竖琴。
1: 你看刘老师觉得，哎，这个有意思。
2: 这我们也有，我们也可以可以变音。
1: 我觉得你们还挺内卷的，有的声音我们必须有。
2: 我们虽然看上去卷，但是其实我们都是竖打声部，是一个非常
3: 我们是一家，
2: 对，是一家人。尤其赵晨老师经常说是，哎，那个我谱子上写着要用锤儿，他说我没有怎么办？苏老师会给他的。你比如说这个锤儿，你要不要试试？
0: 这些都是在现代作品中会出现的。当然如果不用锤儿，有的时候我们竖琴也能发声，比如说生气了的声音，或者是打雷的声音。
2: 打雷我们也有。
0: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就不需要借助这些工具去完成的音效，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弹木琴的声音，可以听一下。对，还有可以模仿吉他的声音。

0: 对，不是。所以呢，色彩性的乐器就是它可以有不一样的声音，甚至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我们也可以敲击音板，万物皆可敲。
1: 我要不然我们接下来时间也把这个舞台交给赵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竖琴的独奏表演。
0: 我带来的这首叫 Baroque Flamenco， 这个曲子呢，它其实可以表现的就是竖琴非常热情的一面，里面也会有一些扫弦呀、拍琴板的一些音效，给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因为它跟常规的那种非常优雅的竖琴形象还是有一定反差的。
1: 通过这个作品，让我们感受一下仙女也疯狂。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赵老师。

0: 人生不设限，解锁首席 AB 面。舞台上他们是节奏的掌控者，是拨动琴弦的音乐诗人。生活中他们又有怎样的爱好呢？
1: 我一直很想把属于我们中国自己人的音乐以及故事通过答卷的形式讲给全世界。
2: 除了工作之余，我可能更多的时间都是要陪伴给家庭的，
3: 就非常想把自己的所学所用然后把它编辑成册。
0: 对于首席而言，生活的舞台同样的精彩。
4: 除了有乐器的相伴，有没有生活当中完全就是 AB 面正反面不同的自己？
1: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的喜爱去创作一些音乐，现在我的很多作品也在国际上已经出版发行了，出版发行了20多首，都是只有古典打击乐的重奏的室内乐作品。我一直很想把属于我们中国自己人的音乐以及故事通过打击乐的形式讲给全世界。
2: 我除了国家大剧院打剧联合首席这个身份以外呢，其实我还是一个2个孩子的妈妈。那除了工作之余，我可能更多的时间都是要陪伴给家庭的。
4: 宝宝有没有听过您在演奏？
2: 哦，经常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听了，因为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第一次胎动，第一次感受胎动是火鸟。
5: 在一个巨弱巨弱魔王用了那个迷惑的音乐把所有人都催眠了以后，立刻有一声咚，
2: 会一个非常响的开头。演出之前，我到那个乐章之前，我都还在拍肚子说，哎，开始了，开始了，通知他一下。结果那个咚咚咚咚咚咚，一开始他咚就踹了我一脚，
4: 吓我一跳吧。那现在他们会不会自己想要去尝试一下你的这些乐器？
2: 会，我觉得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打击乐器是一个非常好上手的乐器，也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随便一碰就可以出声音，他们就觉得哎很好玩。
4: 赵老师在竖琴这方面呢，我发现您有出过一本书，
3: 对，叫《竖琴通用教程》。因为是这样，我从小学琴的时候跟的是张锦老师，刚开始学琴的时候用的都是他的手抄谱，并且我看他的手抄谱最早的一本是1962年在北京抄的，
4: 是，
3: 所以很多谱子，比方说从欧洲来的乐谱，他都是完全是抄得非常漂亮、非常工整的。后来他去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

0: 竖琴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孩子们一些相对专业些的参考吧。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竖琴其实现在学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是希望他能做的普及做得更好一点。
1: 其实这也可能是我们音乐工作者的一份职责所在，总是希望能够传承下去，从老一辈的手中把它传下来，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在自己这一代当中继续承载下去承接下去。刚才刘老师有说过，其实也是一直以来都在为打击乐作品在写很多音乐作品啊。
2: 嗯，
1: 那今天能不能也为我们的观众送上一个自己的作品？
2: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三个竖琴和打击乐，我们有两分为两个声部嘛。
1: 嗯，
2: 但是正常来讲，我们世界上很少很少有打击乐和竖琴合奏的作品，因为我们要考虑音色，考虑音量，考虑现场我们如果在不扩声的古典音乐厅的情况下，观众能不能听清楚。
1: 嗯，
2: 所以我们在没有作品的情况下，我们专门为这个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三个一起创作了一首这样的作品。
1: 哇，
2: 然后这个作品我们创作完也没有名字。
1: 嗯，
2: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听一听，你觉得它是蓝天它就是蓝天，你觉得它是白云它就是白云，
1: 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在画面里面感受一下如何铺展开来这样一幅美丽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1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

0: 敦煌牌怨气。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866-6996，40061-86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86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

0: 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迷雾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之前一直在外漂泊，后面果断回家发展，今年又迎来了我们可爱的小公主、哦、我和老婆相识14年，结婚6年，一直也没有和我老婆求过婚，想借机会给我老婆点首她最喜欢的告白气球，感谢她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也愿所有的朋友都顺心顺意，和和睦睦。嗯，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 Tiamo， 他说想点告白气球给我亲爱的老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 Honest 盛，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我的前任，也是我的初恋，他现在在茂名，我还记得2017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他说你的声音好特别，彻底打动了我。
0: 哎，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一首告白气球，有人在里面听到了相守，有人听到了陪伴，还有人听到了在那年夏天最单纯的怀念。不管这个气球啊是握在手里还是飞到了天边，只要你能在旋律响起的时候看见当年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送给你最好的温柔与馈赠。
1: 接下来咱们就借着周杰伦的嗓音把这份爱意稳稳地投递给每一位告白气球，希望它能飞到你心里，送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西南昌的宋清说了，去年公司组织写年度目标，我在纸上写了学会弹若把你这首歌，后来每天中午啊就练一会儿，年底真能磕磕绊绊的弹下来了，想点这首歌送给那个愿意为一件事儿慢慢努力的自己，有些美好不怕来得晚，怕的是从来不开始。嗯，说得好，
1: 在公司的年度目标里写的是要学会弹若把你，你是个很热爱生活也很浪漫的人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爱生活，任何小事儿真的不怕晚，这我觉得也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感悟了。
0: 多少人把目标写在纸上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吧，比如说减肥但是人家这位朋友啊，一天一天的在那儿磨，在那儿练呢，从写到做，这中间就隔着每一天，哎，若把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国宝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勇气。2003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寝室里放的是勇气，他哼着歌笑着跟我说，你好，我叫邯郸。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那份乐观和坚强。他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笑着往前走。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愿我们都能带着那份勇气好好生活。
3: 国宝，邯郸教会你的，我想不仅仅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而是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需要乐观和坚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笑着往前走吧，爱你的人给你的信任给你的支持比任何的情话都持久。
2: 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勇气。

0: 谢。
1: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2: 第一眼拒绝，空气也微甜，呼吸加快定格瞬间，想接近一点。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2: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双儿呀，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想点一首约定送给我老公，我想跟他说，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辛苦了，今天是你33岁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烟少抽点，酒少喝点，早点回家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比什么都强，这首约定送给你，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一直走到白头。
0: 首先我们也在这儿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30多岁啊，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年纪，但相信有你这句话，有一家人共同凝聚起来的这股子劲儿，还有这份浓浓的爱意，他再累也觉得值了。
2: 哎，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就是最好的日子，把这首约定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也祝你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淡淡蓝，他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我女儿，不知是怎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但我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7: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喷喷熊留言说，前几年啊，总想换个大房子，天天加班挣钱，连周末都在忙。有天看到女儿画了一幅画，画里只有她和妈妈，问她为什么没有我，她说爸爸好久没带我去玩了。我一下被戳中了，后来每周都挤出时间来陪他们。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其实最该靠近的就是身边最重要的人。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樱花大道，还有云的底等等。那话不多说，我们一块来听翻山越岭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南希留言说，今天想点首恋曲1990给我的爸妈，他俩是因为这首歌而结缘的。话说当初两个互不认识的人跳了一支舞，才有了后来的姻缘和现在的我。这么多年了，这首歌在我们家的地位是雷打不动。点播这首歌，祝爸妈永远恩爱，幸福和美。
0: 那这首歌在你们家必须雷打不动，
5: 嗯呢，
0: 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你了。
5: 当年爸爸妈妈听了这首歌是有了相爱的那个开始，那肯定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跳舞的样子，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这首恋曲1990送给你们，愿你们一家能够继续这份美满与幸福。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琴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阮咸得竹林七贤文人雅名，琴声如月，奏者揽月入怀，应手成曲。琴著丽品，君子以品为上，以乐抒情。岁有四季十二时，琴有四弦十二柱，古韵流转，弦声如诉。以东方美学乐器展魏晋风骨之意，续阮氏乐器华章，传千古。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我们的音乐从何而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国乐器的声音跨越了千年的时光，诉说着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融合。它们诞生远古，它们根植中原，它们来自西域，八音和鸣诉说中国故事，感悟中国情怀，听懂中国乐，共品中国情。
1: 王老师的《出水莲》太好听了，听说这首曲子是从筝曲改编来的，对吗？
2: 这个曲子应该是潮州音乐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乐曲，它筝曲也有，潮州弦诗也有。这个曲子呢，好就好在他把中国民乐的那种特色包括精神表现出来了。首先他这个我们中国的民乐里表现自然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莲花呢，尤其是我们汉族特别看重的，或者说是认为了不起的。虽然这个梅兰竹菊里没有它，但是这个爱莲说大家从小都学习过，尤其出水莲，它有一种动感在里头。这首曲子也好好听，而且从筝到阮，我觉得不能叫做移植，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乐和乐的交流，心和心的交流，不同乐器的这种交流，有莲之清丽，也有水之柔美。
3: 那个老师，我问一下，为什么叫汉调？有
2: 广东有汉乐呀，
3: 汉乐，
2: 它分潮乐呀、汉乐，他们分得很清楚。我们一般听着广东音乐、福建音乐，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福建音乐这个词儿，
3: 是，
2: 也没有潮州音乐这词儿，他们叫潮州弦诗或者潮州大锣鼓。汉乐呢叫古称吧，这个称呼的对，就因为汉文化是从中原产生，
3: 它的口音，
2: 口音包括它的用的词、语言的方式，包括音乐，他们叫汉调。其实这个汉字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中原的汉文化。哎，
3: 对，这一下您就讲透了，
2: 是吧？
3: 有一次我去演出，就前两年我去广东演出，正好碰上两个潮州的人讲话，那个是司机，还一个是接待，他们俩也好久没见了，然后他们俩就开始用潮州话聊天，我也学不像啊，但他俩说的就很慢，路因为路程很长嘛，顶老和银灯晃真感腰感冒，他们俩一说这个一慢，我突然明白了，根儿在这儿呢，原来汉调是这个韵味，原来我们现在弹的古曲都是古汉语的音调的表达和习惯。
2: 对，
3: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里边很少有，如果我们把它弹快了，中国有很多都是，我才明白在哪儿。过去我听不了他们这样的语言的习惯，后来我明白了，哦，根儿在这儿，中国古汉语的口音音调是我们音乐流传出来的韵味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习惯，不能丢啊，
2: 对，
3: 不能丢啊。
1: 我觉得很多人都特别想知道这件乐器啊，它。

0: 那整个的身世，
1: 这个阮这个乐器，也像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样，
0: 是
1: 它经历了盛、衰、复兴，是吧？这个原来我们不叫阮，这个过去汉以前把所有的这种弹拨有这个动作的都叫做琵琶，就推手前乐琵，阴手雀乐琶，从里往外推，从外向里，从下往上叫引，有这个动作的，不管是拿拨子还是拿着手，都叫琵琶，都叫琵琶。那么最早呢，像傅玄，近代的傅玄写的《琵琶赋》，叫《琵琶赋》，但里边写的，你看乐器是什么乐器呢？不是这种梨状的，就现在这曲项琵琶，就是丝绸之路上传来的，而一看呢，就是圆的。他那个《琵琶赋》里讲的就是这个，中虚外实，天地相也。天是空气是虚的，
2: 是
1: 地是实的。然后盘圆秉直，盘圆秉直，
0: 对，
1: 阴阳序也。柱实有二，就十二根柱，配律吕也。六律六吕，十二律十二个半音。傅玄说的清清楚楚，那个时候讲的这个。盘圆秉直嘛，就是这个琴，
0: 不是，
1: 不是现在的这我们讲琵琶这个梨形的。
2: 他挺有意思，我也是经常给别人讲说，天圆地方，春夏秋冬，
1: 对，
2: 十二个配十二月，有时候闰月时候还再兼着一
1: 品，四二弦的这是四弦法四十言，他也是就是讲这个四根弦就是春夏秋冬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好像是应该是十二个柱，
2: 对，
1: 柱实有二，
2: 柱实有二，
1: 是不是就配律吕？那么到了唐代就是十三柱了。
0: 您说那个像昭君出塞那个是有查证的吗？就是说他用的是什么乐器？
1: 昭君带出去的是什么？这个也不好说。汉的时候呢，是乌孙公主。
2: 乌孙公主。
1: 乌孙公主嫁到这个乌孙国，傅玄的这个《琵琶赋》里头讲的就是这个圆形的，这个盘圆秉直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那么王昭君带的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呢，可能就不是这个了。为什么呢？他到那儿去以后，这个乐器，这个。当地人就按照他这个样子，他做了一件嘛，模仿他的，做出来以后，他说魂不似嘛，魂不似，魂不似就是完全不像，
0: 完全不像，
1: 这两个可能，为什么完全不像？第一，那个说是按照他那个做的，没按照他的样子，他做不出圆的来。他做的还是六特琴，六特琴这一属啊，中亚西亚都是，包括吉他，但是都属于这个。
0: 对对对。
1: 但是像六特琴的这种梨形的，尤其背面是圆的，是吧？所谓梨形，就上面窄，下边圆。那魂不似呢？后来叫火不似。现在音乐研究所也存着这个。
0: 火不似现在还有，对对对，这个乐器
1: 有人在取样，梅兰芳有两件，就送给我们音乐研究所了，捐的。那么这种乐器在唐以前应该说就已经断了，就传说这个蒯朗在这个蜀地挖出了一件还是铜的乐器，样子就是圆的，有个病，那时候的唐代人，武则天时代的人已经不认识这个乐器了，
2: 是的，
1: 可见这乐器已经失传多年了，但是有人说这个就是从这个阮咸弹的琵琶的那个图像里头，这是阮咸弹的，所以就是阮咸。
2: 对，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那个风骨精神。
3: 您瞧这个啊，
1: 这是你做的是吧？
2: 阮咸，
1: 对，这是
2: 按照唐代的1:1的正藏院的那个图纸，然后我在里边我还买了 X 光，就是我敢说这是。形制上完全按照唐代的制，只是我没安罗甸，因为安罗甸嘛，声音不对，
1: 不对了。
3: 哎，唐老师想不想听一下阮咸？
2: 您听过没？
1: 他那个软弦，
0: 不，我的软弦，
1: 你的软弦，我来就是听你软弦。你这个就是按照正常院，但是呢，没有按照没，他的那些装饰你给他去掉了。
2: 对。

0: 这又有竹林风啊，有甘甜，另外他还内敛，
1: 这个不内敛，这个家伙他那个
2: 很暴力，
1: 很暴力，他很哎很华丽。嗯，这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2: 走早了还能听到

0: 这个软我觉得
1: 能表达古典，
2: 嗯，
1: 并且音色和能力很现代，
2: 没错，
1: 在科技上在音色上我觉得是在软里边也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我做到比较高的一个
2: 非常高的水准。我跟你说我听过所有的大软的声音，
1: 嗯，
2: 它的从延音到音质到厚度，
1: 嗯，
2: 到整个的那种开阔度，还有它那个长度，哎，真的是，
1: 谢谢，
2: 可以说完美。我解读的那个不知道对不对啊？比如说你在剧场演出的时候，你加那个电音，就是非常长的那个 delay 的那种加电，你的那个目的，你是除了就是让大家能，多少观众的剧场都能听到你的这种心声，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没
1: 有？我们看
2: 啊，
1: 中国画里边，都是一个大空间，
2: 嗯，
1: 是远听，
2: 嗯，
1: 还有每一把琴里边的。还有，可是，
2: 对，
1: 你听不到，
2: 嗯，
1: 对，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我把这个东西放大了，
2: 嗯，他把它放大，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弹琴的常态是两个 piano，
2: 嗯，
1: 我说尽量少弹。

0: 你那儿能听见，再远就听不见了。
1: 嗯，
0: 那么我把悄悄话放大了，它还是悄悄话。
1: 嗯，对对。您看过他的音乐会，你就知道，他是为了满足这么大场合的人们的听众的这种审美啊，他加了电，然后加了长长的那种 delay， 哇，飘荡出去，啊，他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过瘾，觉得对。
2: 那个满天对这个软的复兴是起了很大作用。
1: 是的，是的。
2: 一个是音色的改变，技巧的丰富，还有一点就是对余音的挖掘和使用。
1: 是，
2: 你中国的音乐对这个余音呢是两个态度，
0: 嗯，
2: 跟西方不一样，
0: 嗯，
2: 比如中国人，你比如你讲的这个这余音，余音一定速度慢才行，
0: 是，
2: 快了就混乱了，
1: 简乱了，对，
2: 快了就不行了。中国古琴可以弹泛音，
0: 嗯，
2: 你也可以弹泛音，
0: 是，
2: 钢琴弹不了泛音，
0: 弹不了。
2: 它制音器把它控制了，
1: 对
0: 对，
2: 所以在中国的音乐里面，它有比西方更丰满的地方。
0: 嗯，
3: 因为我从小就看冯老师的那个演奏视频，还有那个信天游，
2: 你愣住了，
3: 整个人愣住了，就是很沉浸。当然，我觉得学西方的也很好，只不过它是一个输出途径，可能让别人更能去通俗易懂的去了解。但是我们中国系统的东西我们要记住，
2: 对。

0: 满天武汉说，就说你刚才好像担心有好多人是听不懂来看热闹的，我觉得不要怕，包括我写的一些东西什么的，哎，比如说前些年你纯音乐的东西没人听啊，
1: 嗯，
0: 那这些年有些人去喜欢，特别是95后啊00后这帮孩子们，他首先你得让他喜欢，对吗？你人喜欢的多了，他有些人他就会迷上，迷上以后就会进一步，是吧？有可能会跟你探讨的很深的一种层次去欣赏音乐，去审美。
2: 你比方说我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吸引大家，也是，就说你们喜欢吉他，这个可以啊。我刚才给他弹琴，我在那练琴的时候，他突然听，然后他说：“哟，老师，这比一个乐队还狠吧？”你比方说，

0: 对，
1: 这个
0: 对对，孩子们觉得很酷，但是我更想他们能。
2: 那我得跟你请教了，刚才这段叫什么？
3: 我们没有命名，
4: 都是即兴的，
2: 就是即兴。
0: 这里边可以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像 hard rock 和 metal， 就是那个摇滚乐用的。
4: 对。
0: 还可以有
3: blues，
4: blues。就是西方的有一些那种套子音乐，对。
0: 就是黑人音乐。
4: 对对
0: 对。对，可以有 funking， 可以有 hard rock， 可以有民谣，还可以有这个，比方说那你说唐代的阮咸，我们做出来了，他能不能也能弹？
3: 啊，乡村音乐，班卓琴的那感觉，
4: 对，班卓 ，country 音乐，
0: 那才可以啊。
4: 其实这种弹拨乐，包括西方的吉他呀，什么曼托里耶之类，类似于这种音乐，我觉得它都是有一个好像一个祖宗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每到一个国家，形成了自己文化的这个脉络，它的音色和各方面都会像这个国家的整个气质。
0: 对，我还有一个我特别自豪，当我每次拿这把琴的时候，我现在很少弹它，我基本上都弹它。嗯，就是这个乐器啊，我拿着自豪在哪儿？她漂亮，不是，她真的漂亮。后来有一次啊，我认识一个设计师叫石大宇，他说：“半天我帮你设计一个，让年轻人喜欢软吗？你不就这样？我给你设计一个酷的。”然后呢，我就把这把琴拿去到那儿一看，他说：“半天啊，这个好像是黄金比例，但他这个地方比较细。”后来他是做设计的，他要拿那黄金比例尺这么一量，我们俩当时就全傻了。这一个结构，包括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结构，全部都是黄金比例。如果是唐代他们拿过去的话，那一千多年前怎么做到的？我们这些年一直是我们对西方真的了解，我们听古典，从贝多芬一直，你让我回过来。

0: 来头来谈中国，谈中国文化一定会碰到庄老，啊，慢慢慢慢的又开始读诗，然后到画，到现在，对，他是我一个人生的轨迹。我在这里边，我得感谢他。我每次我都上台，我都拜一拜我的祖师，就是他，他让我生命有了惊喜。然后
1: 所以说，真的都不是白来的。我觉得，满天到现在，他开始又回归到自己真正老祖宗的这种文化和这种脉络上，它是必然之路。
2: 这个回归也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都是一条路。
1: 是的，是。
2: 但有的人没有缘吧，
0: 是。
2: 有的人，出去回不来了，反以他乡为故乡了，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能够，走出去，看到了外边的风景，再回过头来，再把自己的祖业继承下来，这是一个缘。
1: 没错，
2: 这是个缘吧，有始有终。
0: 我还有，我在月记上看到了一个字，他说：“唯月不可以，
2: 唯唯
0: 唯唯。”
2: 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唯月不可以唯唯的意思就是说，你哪怕音乐你里面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做的东西也好，假的一个东西也好，瞒不了人呐。
1: 对，
0: 是是，
2: 能瞒人吗？
0: 是的。然后我就认为，就是说，是不是越是人们精神层面最高那个东西，
2: 就是你骗不了人。
0: 对
1: 对对对，您这个已经把这个软已经玩到这么高境界了啊。像刘峰这种，对我们的后起之秀啊，他们对这种文化他是有追求的，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希望能传承我们中华的文化。
3: 这种传承其实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作为小辈儿的，先继承，再发展。
2: 我觉得通过我们刚才的聊，大家也清楚了，他。这个阮籍在乐器的命运，就像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一样，也经历了许许多多。我想，这件乐器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象征，它本来就是象征性。包括这种，这个傅玄在《皮包赋》里所说的这些个盘圆秉直，这个阴阳序也是吧？像这又阴阳天地。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宇宙观都在这里边，我相信这件乐器会越来越好。

小河彩楼，尖尖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我是快乐小狗多多。和大家一起来听歌。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友圈的好友雅欣留言说，今年是我和老公一块走过的第八年，以前为了要孩子吃尽了苦头，现在宝宝总算出生了，今天正好是他生日，我想点一首往事只能回味，祝老公生日快乐。
0: 哎呦，八年了是不是？但是人家八年啊，携手把最难的那些日子都闯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我想祝福你们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甜甜蜜蜜。
1: 那这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雅欣一家，首先祝你老公生日快乐，更祝一家三口的日子啊就这么稳稳当当一直幸福下去。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江苏南京的陶云曼，他说了，大学那年我们班排合唱，选的是《闪亮的日子》，练了好几个月，上台那天唱到最后大家全哭了，指挥也哭了。毕业好多年了，每次同学聚会有人提起这首歌还是忍不住掉眼泪，想点这首歌，那些一起哭过笑过的日子这辈子都忘不了，青春很短，但闪亮的日子可以记很久很久。
1: 云曼一段平平淡淡的留言，我们脑海当中立马就会出现一帮穿着白衬衫的大学生，在聚光灯底下眼眶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的样子。其实那个泪水里面饱含着的、冲刷着的，就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青春记忆。
0: 其实青春最牛的地方，不在于说干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在于有一帮人陪着，为了同一件事热泪盈眶。那种一起为了某个目标熬过的夜晚啊。还有那些参加比赛比较紧张的那种心情啊，我觉得都是对我们青春非常美好的一份纪念。
1: 我们把这首《闪亮的日子》送给你和老同学们，愿你们每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啊，都还是当年那个热血沸腾的模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河北邯郸的陈宇发来了留言说，

0: 文，你们好，想点一首《岁月神偷》送给我老公，良人相伴，岁月温柔。祝我的先生生日快乐，年年顺遂，愿咱们小家温暖常在，幸福绵长。
1: 陈宇你好呀，先跟你先生说一声生日快乐。良人相伴，岁月温柔，单就这八个字听着都觉得日子过得软乎乎的，暖暖的。想来你们的小日子肯定也是这样安安稳稳，处处都透着幸福。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岁月神偷》。

0: 来自安徽合肥的徐仲尧留言说，今天在视频上刷到了那首《金梭和银梭》，几十年没听了，但旋律一出来，小时候的画面全都涌上来了。学校广播站，夏天的操场，放学的路，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光阴，现在才明白，日子真像梭子一样，一眨眼就过去了。想点这首歌，我想说，时间不等人，但那些被音乐唤醒的记忆会一直暖着心。愿咱们都能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
1: 几十年不听，旋律响起来，那些画面也会再次涌上心头。这个就是老歌独属于它的魅力了。它像一把钥匙，你咔嚓一声，把锁着的记忆就全打开了。
0: 那这位朋友说，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光阴，谁懂啊？我们小时候只想快点长大。
1: 我要长大。
0: 哎，等你长大了之后，你才知道家和学校原来才是你这一生当中最幸福的地方。
1: 真的希望咱们能够在忙着赶路的同时，偶尔也让一首首的老歌把我们拉回从前，看看来时路，当然再转身好好的来过今天的日子，让记忆暖着心，步子才能更稳。金梭和银梭，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湖北武汉的杜云染留言说，14年了，当年在河南安阳修铁路做护坡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还会不会偶尔想起我这个开心果？那段日子确实苦，夏天晒得脱皮，冬天手冻得伸不直，但那时候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坐路边喝啤酒吹牛，苦中作乐的日子反倒最让人惦记。想点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青春就没了，但只要想起那段时光，心里还是热乎的。愿我们都好好的，偶尔回忆，然后接着往前走。
2: 这位朋友说当时自己是开心果，那我相信这些工友们一定还会记得你，对吧？因为你看大家比较累的时候，有一个队友能够逗大家开心，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你当年就应该就是队伍里的那一束光。
1: 没毛病。那你说日子最苦最累的时候，大家就记着你了，今天你再把这首歌点给大家，是不是你的那份温暖又穿过了时间，重新照到了他们身边呢？工友们心中啊，一定也在惦记着你呢。
2: 哎，那我们就把这首《当爱已成往事》送给云染和你的工友们，希望你永远做自己的开心果，往后的每一天也能够笑口常开。
3: 往事不要再提，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西陵留言说，2026年我正好40岁，四十不惑这四个字在我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让我看懂了什么是真善美，也认清了什么叫假恶丑。一路走来，经历了亲情爱情的背叛，唯独友情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特别感谢相伴20年的两位大学同学，既是室友更是闺蜜姐妹，认识你们是我的运气，想点一首《友情岁月》致敬我们的真情。
1: 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说朋友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
0: 啊，
1: 放在这位朋友身上我觉得非常贴切。他们陪你走过青涩的大学时光，也接住了你人生的那些灰暗的难熬的时刻，所以西陵，往后看全都是回忆，往前看，我相信你的余生全是暖光。
0: 没错，哪怕见识过世界的阴暗，也依然能够紧紧拥抱属于自己的暖阳。那我们就把这首《友情岁月》送给西陵的这段神仙友谊。
2: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海南海口的朱毅。他说，我妈爱看老电影，前天翻出了《滚滚红尘》，拉着我一块看，看到结尾他叹了口气说，哎，人生啊，聚散都是命。我不太懂，但记住了他眼里的光，想点这首《滚滚红尘》。时间像河，人在里面浮浮沉沉，聚了散了，爱了恨了，最后都变成故事。虽然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能陪着看一场电影的人，就是此刻最该珍惜的人。
5: 短短一段留言，非常打动我们的一定是你看见了，也记住了妈妈眼里的那束光。电影里的那些聚散离合，你现在未必全然能懂，但是能够安安静静地陪他看完一部老电影，这份陪伴本身其实比什么样的大道理都更珍贵。
0: 所以现在你多幸福啊，有妈妈陪着你一块聊人生啊，一块看电影，那就珍惜眼前人吧，就是珍惜现在，然后多陪妈妈多看几部电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滚滚红尘》。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0: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1: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2: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谦谦君子德，庆者与何求。君子之主，贵在无私高洁，立在刚正不阿，矢志不渝。推开满眼的苍翠，拥抱一天一地一竹林，与竹相逢，赴约一场文雅又响亮的盛宴。与竹同行，挥洒一腔消溅平生的豪情。竹能与笔墨方遒，挥毫万古诗画。竹可集成天地之气，奏明丝弦妙音。他们从亘古走来，虔诚地迎接文人雅士的做客，化身有形，品格无形。这次旅程，我和他们双向奔赴，胸中有竹，脚下就有路。千古玉知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古人常谈吹奏，但箫则用品箫。什么事情才能称品？它不是动词，它像是一个多维的形容词。品一杯酒，品一盏茶，品一缕香，是要慢慢的用心地去感受，在光阴的流失中得其精妙。品箫和写字章法相通，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全心投入，精益求精，更是靠着腹中一股气，心中一根弦，才能行得稳，走得远。和笛箫打了一辈子交道，练的是底气，这底气来自山水的灵动，自然的给予，来自艺术的熏陶，

0: 时间的造福。品香，意思品生活。
1: 左秦右舒，属逍遥之乐。良辰美景，当有萧韶作陪。读书、下棋、品茗，可以是每日的功课，也是传统生活的寻常乐趣。若有好时节，泛舟西湖，赏玩秋色，能以箫鼓助兴，就能揽清音入怀。文化传承之美，当如雅箫余音不绝，能够延续千年。这底气全凭眼底山水、案头文章和胸中丘壑。箫声清俊而意味悠长，古来人们钟爱箫管，想来是对它质朴古素外观的偏爱，又沉醉于它清新脱俗的音色，更青睐它与世无争的低调品格。箫声之美，中正雅和，恰似生活中的真言慧语，天籁妙音。
2: 人间天堂，竹韵悠长。欢迎两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古韵千秋
2: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来到中国的五个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器乐的故事与声音。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笛箫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维良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张维良。
2: 欢迎青年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夏于南老师，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夏于南。
2: 今天非常欢迎两位老师哈。其实杭州呢，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的朝圣之地，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湖光山色、水光潋滟的江南雅韵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件非常的应景且值得细细品味的乐器——箫。老话说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都让我们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张老师是不是在这个城市也有很多的回忆和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4: 哦，那当然是，因为我小时候学艺就是在杭州学的，那个时候就苏杭大运河了，坐船要12个小时。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船上8毛钱是在船中间放一个马扎，那你坐12个小时。那时候年纪又小，所以晚上困得不行，人又不小心倒了。今天感觉是很简单，那个时候当然一种快乐，因为要去见到老师了，我可以要上课了，所以对这个杭州我是非常熟悉的，也等于相当于我的第二故乡。
2: 能够感觉出来，在张老师心目当中，杭州其实一座久看不厌的城市。其实杭州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所以夏老师作为一个诗歌领域的专家，是不是对杭州其实也是挺熟悉的？
5: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杭州出过非常多的这个文化大家和文学巨擘，比如说唐代的宰相贺知章，他的老家就是杭州。那到了北宋时期呢，像这个著名的这个科学家沈括，杭州人。近现代历史上涌现的一帮这个文学的巨匠，郁达夫、戴望舒，咱们杭州人。民国的才女和真正的女先生林徽因，她就是在杭州出生的。有一个人你们可能也很熟悉，跟咱萧很有关系，是谁呢？就是这个龚自珍。我想杭州真的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
2: 哎呀，听到了好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古往今来数不胜数哈。而且我觉得，就是杭州之所以可以成为很多中国人心目当中至柔至美的一个江南梦，其实诗词真的是功不可没的，它给我们营造了那样一个美丽的梦境。夏老师又是诗词领域的专家，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介绍在诗词当中的杭州以及萧呢？
5: 表达在诗歌上的其实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对吧？这首词写的是哪儿呢？写的就是咱们杭州。柳三变，就是我们叫柳永，对吧？也是著名的词人。他有一首词叫《望海潮》，大家很熟悉里面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里面还有一句是什么呢？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把这个杭州的风土人情，还有箫鼓的这个结合，写得非常的美。杭州本地的这个名人龚自珍，他说什么呢？愿去吹箫，狂来说。

0: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消心一力消。所以你看他在中国的诗坛上，他的诗词是别具一格的。
1: 咱们刚刚聊过了杭州的诗，其实杭州也是品茶的圣地。二位老师觉得茶跟箫之间有没有什么冥冥之中的缘分呢？张老师，
2: 我觉得茶应该和禅有一定的关联。因为茶呢，它是一种生命，禅是一种精神。那么生命需要依托一种精神来呈现它的价值，它的思想，它的追求。那么相对来说，精神没有生命，它也无法呈现精神的所在。那么茶也代表了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品，对吧？甚至也是一种喝茶的时候可以吟诗作画，
0: 它也是一种态度，
2: 对吧？然后也可以箫奏上一曲。所以我叫做茶禅一味。
1: 所以您这个茶禅一味的作品就是取自于这儿是吗？
2: 对对对，而且也是在写的杭州。最早我这个名字是写的，我叫灵隐钟声。灵隐钟声，因为我写了一个唱片了，叫了流浪画茶。在流浪文人的茶馆里头来谈聊天，来交流人与人。那么虎跑是泉水有名，那虎跑听泉，是吧？平湖秋月，我是月落平湖，所以这些都取名，就是说都来源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那么那个唱片的根基哪里呢？就是杭州。
1: 所以您自己是不是平时也会一边品茶一边吹箫，感受一下这种文人生活？
2: 那肯定的。
1: 是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因为我觉得可以心非常安静。那么因为心能够安静下来，你才有思考的能力。
1: 说得太好了。您看我们这个中国的汉字就是这么精妙哈，茶这个字人在草和木中间，其实跟箫这件乐器也是一样，取于自然。其实夏老师就是个才女，精通茶道。您对茶和箫之间的关系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受。
0: 我讲个故事吧。大家应该都爱看《红楼梦》。最最尊贵的人是谁？贾老太太，对吧？那么她是世家大族的侯门贵女，他有一切就是我们认为传统的这种雅号。他的爱好是什么呢？听曲、听琴、听箫、听昆曲，对吧？然后干嘛呢？品茗，这是他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但41回的时候特别特殊，他的要求是笛箫合奏。笛箫合奏的力量是什么？闻者大家心神震荡，据说是神旷心怡，曹雪芹用了这4个字。那么那个时候就连弱不禁风的林黛玉都喝了几杯薄酒，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笛箫的声音啊，它是能够直抵我们的人心的。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你的性情、你的思考，它是要跟你的生命贯通的。54回里面，这个时候就很神奇，他说不用笛只用箫。到了76回里面，这个时候又只用笛不用箫。为什么曹公笔下笛和箫有分别？这个要回到我们箫的起源，它的源头。这个《尚书》里面它有一句叫做“箫韶九成，凤凰来”。箫韶是乐曲的名字，这个乐曲呢是用箫来命名的，它用箫来演奏，吹奏完成，凤凰吉祥之鸟在东方，它就飞过来了。曲子讲什么？讲的是这个尧舜的明君之治。所以为什么箫它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家的君子的这种雅文化相关，它非常的中庸，所以它才能够让大家发人深省。所以你说这个箫和茶哈，还有包括箫和中国文化真正的这个根脉，它的联系是很深的。
2: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笛和箫之间的不同呢，一个是刚，一个是柔，所以它相对阴阳式的那个关系。所以说李白讲过，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
0: 对，
2: 他把这种美称放到这个两件乐器上来讲，也是我们的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文化的自信。
1: 是的，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茶和箫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不管如何呢，希望我们每个人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所以今天我们就在张老师的箫声当中，一起来看湖光山色，听灵隐钟声，品茶。

0: 在古往今来的很多诗词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箫，比如说我们有听到紫箫、洞箫、玉箫，这些箫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张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1: 实际上呢，箫呢，从我们从历史上来讲，比如说我们从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那个树吹的，是今天来的就是箫，首先就是箫。那么它也有横吹的，那就是笛子，所以有的在上面发音的，那么就是肯定还是箫的。我们说一种一类型发音原理都是一种，所以它是很久远的。前面讲过那个诗歌文献记载太多了，那么我在这里呢讲一下，就是箫在古文里头就是我们说一个字箫，稍微称呼有时候什么紫箫啊、玉箫、什么铜箫、什么箫，实际上这些呢跟本身的乐器没太多关系，它只是指的是什么玉箫，它的材料是用玉石来做的，紫箫是用紫竹的箫来做的乐器，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是花斑竹，花斑竹等于是用花斑竹的材料来做的。更重要的核心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的箫应该普遍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叫做琴箫，琴箫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表演的形式，那么也就是古琴和箫在一起

0: 一唱一和，哎，古人要叫小红唱歌我吹箫，
1: 对对。
0: 那么这个是等于说我们的传统表演的一种形式，嗯啊，然后所以说，如果说琴箫，那么典型的为代表的，比如说我们说，哎，这支就是典型的琴箫，
1: 它好像比旁边几支要细很多。
0: 细为啥细呢？因为古琴的声音很小，嗯，那么所以这个细呢，这个一个呢。有些古代你看画面上大部分女孩吹箫，嗯，管乐是女孩，而不是男的。然后纤细的时候往上一放，再加上哇笔直的一支箫，就是很美，一种美的感觉，是吧？所以它这种琴箫，一个是声音，还有一种显得纤细，女孩吹起来秀气，
1: 啊，审美，
0: 审美的，因为说明古人啊很讲究这种我们叫做线条感，啊，线条感。所以琴箫是这么，就是说我们说比指头粗一点儿。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洞箫，洞箫呢实际上也是一个称呼，这个洞到底什么意思实际上没有太多意思，应该说比琴箫粗一些，音量也大一些，那么后来我们在这个我们说乐种，像潮州音乐比较古老的江南四祖，还有这个广东音乐啊，其他里头啊都是有洞箫来演奏，包括大的民族管弦乐队里面的箫秉奏《春江花夜夜》《月儿高》，那都是用洞箫来演奏。刚才讲到材质，那么比如像这个紫檀，以前呢就是说以它的一种就地取材，我取到可能斑竹了，用斑竹做个箫，然后我这个里头我有玉石了，哎呀，那么可能用玉来做。实际上呢，材质变化对它的演奏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我用这个紫檀的，我吹一下。

0: 然后我用刚才说的洞箫，嗯，我用洞箫吹一下，哎，你就感觉又不一样，因为那材竹子的材料，对吧？我们说跟紫檀的肯定质地，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声音也就不一样了。
1: 对吧？这就是余音袅袅，
0: 不
1: 绝如缕。
0: 它属于所以这些呢，更多的实际上在古代文人是自愈，作诗写画之后休闲之余，哎，玩它一曲。
1: 而且是这个调和内在的。
0: 那当然。然后还有一个呢要介绍的，我们说这个是南箫，在这个福建泉州那里完全保留着宋代。从唐传下来到宋完全稳定在那里，在一种南音。那么南音呢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乐种了，它在里头引用的就是这么个我们手里这个拿着的南箫，实际上也叫尺八。那么日本的有尺八乐器，那么实际上也是从中国传过去，那么只是说我们的形制你看一样。南箫很讲究，它叫十木九节，你看1、2、3、4、5、6、7、8、9、10，
1: 10个尺寸十枚，
0: 要在这个尺寸里，今天的57公分左右，古代的那个鲁班尺的1尺8寸，所以它那个是名那个时代的称呼就叫做尺八，那么实际上现在在福建泉州的这个乐器，除了南箫之外，现在真正古老的也叫尺八，材料又变了。也粗了，那么声音就不同了，
1: 浑厚。
2: 对，好像更深沉了一点，
1: 很深沉沉郁，对吧？
0: 所以你看材料变化，所以还是有关系的。我们说通常因为笛箫在我们中国传统里头也两个乐器放在一起说的，或者箫笛或者笛箫，那么这两件乐器的不同呢，刚才讲的从声音上，一个是刚一个是柔，这个笛子一般在戏曲里头伴奏，它为主，跟昆曲伴奏的叫曲笛，跟梆子戏北方伴奏的叫梆笛，箫更多的是刚才讲的琴箫，和在乐种里头演奏是文人雅士三五亲朋好友相聚演奏一曲，所以在也就是在室内，我们叫做家里面聚小聚，所以这个音乐呢也就是等于说自赏，自己欣赏自愈的自己娱乐的，那么所以说箫比较雅，所以我

0: 有的人还有名字叫亚硝，
1: 对吧？我们刚刚老师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提到说凤凰的声音像箫的声音，我就想起了我好像曾经在故宫博物院看过一幅古画，好像就叫《吹箫引凤图》。这个图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好像就是秦穆公的女儿弄玉，是吗？
2: 弄玉吹箫，
1: 在吹箫，然后还由此引发了一个比较美丽的爱情传说。
2: 故事，对。
1: 所以是不是箫这件乐器在起源上面也跟很多的神话故事相关联？
2: 其实关于箫的这个文化起源呢，它有很多种说法。庄子的《齐物论》里面，他就说：“汝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就是你籁其实就是各类的声音。你看它是从竹的，对吧？龚若先生他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是何言》。在甲骨朴词当中啊，没有这个箫这个字，有一个乐，乐从竹从乐。它的古文呢就像是管子扎在一起，所以从这个文献和史料的记载来看，箫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管弦的历史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在字书里面这个字写成从竹从箫，拿小刀削竹的那个意思，其实就是箫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拿截竹以吹之。所以你看他古人造字的时候和他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它是完全对应的。
1: 对，这一下就呼应上了。你看这个箫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既有竹子的这种清雅高洁无媚式之态，同时呢又特别的稳扎稳打，气沉心静，
2: 它非常的质朴。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品箫品箫嘛，这个品它不仅是品味的品，其实也是品德的品。而这个品德我相信不仅是对于吹箫者来说他们的心性修养，其实箫这件乐器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品格。我相信张老师与箫为伴多年，您心目当中的箫一定是与众不同的，您觉得箫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呢？
0: 它真是我觉得温文尔雅，这个不高不低，不急不缓，他是一种非常中性的性格。个人认为就是中国音乐最精彩的，在世界上也是最被人尊敬佩服的，而且崇高崇尚的，应该是文人音乐。那么箫其中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代表性的，极具中国文人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是吧？可以这么说。
1: 夏老师呢，您心中箫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我觉得那个就像一位品性这个高洁质朴低调的这个君子一样，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讲的这个儒家的美德。还有刚才我提到的箫，它有调和，调和嘛，因为它讲这个中庸，讲这个人的心性，所以它呢具有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智慧里面也是需要学习的。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跟这个张老师这样的笛箫圣手去聊这个箫的文化，我觉得当下的现世的社会生活里面它是需要去做这种调和的。不管你是听笛去以你的心性让这个心情地狱的人开心一点，还是让这个心情不畅快的人，你看这个龚自珍讲这个愿去吹箫，狂来说剑，所以他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箫它就是能够这样去调和我们的内在，所以我觉得它真的除了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灵的一剂良药。
1: 是的，你看这个练箫修心，品箫入境，在这个呼吸吐纳之间哈，其实我们是在觅知音，也是在寻自己见天地。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感受箫音的魅力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一曲消音未风尘。

0: 在刚刚萧音的演绎下，一幅美丽的江南美景图好像徐徐展开了。所以张老师，我们萧还是有很多经典的名曲的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以萧为主要乐器的作品呢？
1: 哦，从最传统的，我们说大家是家喻户晓的，应该是《春江花月夜》。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讲前面讲的文人音乐与古琴的，像《梅花三弄》啊，《关山月》啊，这个《阳关三叠》啊，等等等等，太多了这些曲子。那么如果在乐种里面的一些音乐，比如说《平湖秋月》，对吧？有，所以说萧呢，一般是以前是跟古琴比较多，那么后来萧一比如说古筝和乐队和那个小规模的，我们说乐种这种。这些个形式呢，现在就是已经在我们祖国大地遍地都有，所以说明这个乐器表达的形式和它的内涵，还是真是备受我们中华这个儿女的就青睐了。
0: 您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名曲哈，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有幸在现场听一下您的雅音？
1: 好，那我演奏大家熟悉的《春江花月夜》，它一个主题
0: 太好了。

0: 张老师其实很低调哈，他确确实实带着箫走出了国门，让更多外国的朋友也听到了来自我们东方的乐音，也让箫这件乐器有了更多元的展现形式。所以在这个走出国门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吗？
1: 我有前些年有一个学生在飞机场误点了，那只箫拿出来哇一吹，中国人看他去，他问人家，你知道这个乐器叫什么吗？好多人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乐器，箫。他说箫，这也是我的学生，他这
2: 太文化自信了。
1: 文化自信，
2: 真的是，
1: 他真是自信。他原来吹过黑管，他说黑管不好听，他说箫好听。哎呦，到哪里背这个箫的包？
2: 天籁，这是天籁自然之声。哎呀，
0: 能够感觉出来，张老师提到箫在国外受到的这种境遇，其实还是满满的自豪感的哈。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走出国门，在不断的融合碰撞当中，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确实是一件非常让我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
1: 现在从箫的乐器来说，我们说也有很多在跨界表现。非常活跃，在音乐会舞台上，还是在一些个电视的传播上，或者影视音乐的里头，这个作为一个配乐，那已经太多太多了。箫的乐器，我们确实，最近大概差不多20年来，就给它赋予了更多的表达的可能性和它的生命。我说《春江花月月》在演它10000次不算多，但是如果说50年以后、20年以后。那今天的人创造的留下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当传统的文化作为载体，如何来表达到今天的文化与当代能够来接地气，我们叫做传统文化当代落地，这也是我们应该去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用箫这个传统乐器演奏十分现代的音乐，因为这个我指的现代音乐跟不是流行音乐，在这里科普一下，它是严肃音乐范畴的，它是那个古典音乐范畴的，所以放到那里去的，所以说是在那个领域极其活跃，作品非常的丰富。最近他给我的是香河歌，我们汉代的
2: 香河歌，
1: 香河歌，汉代的，用完全汉代那个原型的音调，
2: 对，
1: 原型的音调，创作成11分钟的完全现代作品，把我们传统的音乐的音调，2000年前的，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成为了融入到世界的当代音乐。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觉得挺自豪，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我们不努力，我们会惭愧的。
2: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八音齐谐，音乐的魅力就在这里，对吧？乐者和也，为什么它能够和？
0: 我一下就理解了那个。

0: 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哎、
1: 对，
0: 完全就是张老师所描绘的这样一种状态了、
2: 其实张老师说这一点我就想到了一个评价，是谁呢？就是李清照评价这个刘勇，他夸赞他说他什么呢，叫做变旧身为新身。
3: 对，
2: 其实刚才张老师说的话就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总结，不管是从他的内容题材表达方式，还有包括这种跨界的演奏的形态，你要变旧身为新身，你是要有家底儿的。咱们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也得有家底啊，对吧？你文化自信，你得有底子，你得有个幼功很厚实的家底，你走出去哪儿你都不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了不起的。
0: 谢谢夏老师。无论是沿袭了千年的剑气枭心侠客梦，还是如今带着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国乐梦，每一支箫，每一首曲都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自信。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期待这悠久的箫声可以历久弥新，也盼望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永葆生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

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淳安千岛湖人人企业有限公司

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3: 我们常德人，
4: 茶要慢慢擂，
5: 日子要有味。
6: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8: 就让你吧。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